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生物制造产业时强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聚敛成群，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
2: 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新赛道跑出加速度，上虞彩虹动力牵手世界500强企业签下合作大单。
0: 高考用水有保障，区水务集团四级监测护航高考用水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在浙江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钱林江一行走进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生产经营、工艺技术等情况。钱林江对企业的良好发展态势表示肯定。他指出，合成生物是生物制造的核心赛道，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领先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在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钱林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并走进实验室了解医药产业 CDMO 模式发展情况。钱林江充分肯定企业发展成效，他指出，要加快新园区建设，争取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同时也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安全稳健运行。调研中，钱林江强调，生物制造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区上下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强抓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机遇，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谋深谋实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建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相关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优化产业生态，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落户上虞，加快形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地，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实地走访前沿科创团队，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助推我区新兴产业提质升级。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沈娟芬、秘书长陈学军参加。

0: 调研组一行首先调研了复旦大学可信具身智能研究院智能机器人项目，听取智能机器人领域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路径做专题介绍，详细了解通用机器人研发项目创投孵化等方面进展。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调研组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围绕具身智能发展方向，就机器人产品线规划布局、传统产业场景落地应用、定制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等内容深入研讨。此外，调研组还调研了数字孪生项目。金山中在调研中指出，本次赴沪考察既是政协履职研学助力产业建研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上虞与复旦长期战略合作的关键一环。上虞与复旦地缘相亲，人脉相连，此前依托成熟合作机制落地多项科创成果，本次走近进一步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信息壁垒，明确具生智能作为上虞未来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下一步，上虞将立足本地雄厚制造业应用场景优势，以曹娥江创新中心为纽带，持续优化配套政策与专项资金保障，聚焦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细分赛道，精准承接复旦优质科研成果落地。同时，诚挚邀约复旦专家团队常态化走进上虞企业一线，深挖场景需求，落地产学研项目。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在浙江全面推进 524X 长青体系建设，撬动3000亿元投资的背景下，新赛道正释放强劲动能。近日，绍兴上虞初创企业彩虹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成功签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140万美元的订单，创下公司成立3年来的单笔最大合同额。
2: 在彩虹动力的研发测试区，一批即将出口美国的智能物流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公司创始人坦言，接到订单时既兴奋，也曾犹豫是否具备承接能力。
3: 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的一个大的一个订单，在140万美金左右，这是对我们彩虹动力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订单，会包括提升机，包括差不多20台左右的这个机器人。以及相关的一些配套设备，整体来说是一个物流机器人的一个解决方案。
2: 支持企业接下大单的底气来自浙江大力推进的 524X 长青体系，该体系聚焦24个重点领域，规划超3000亿元投资，为智能物流、柔性制造、智慧仓储等新兴赛道打开广阔应用空间。像彩虹动力这样掌握核心技术、深耕垂直场景的初创企业，正因精准对接场景需求，频频获得行业巨头青睐。
3: 现在有了这些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之后，我们现在敢大胆的能接订单我们就接订单，包括500强的订单，行业最领先巨头的订单我们也都敢接了。
2: 从不敢接到敢接大单，从担心生产到全力冲刺，彩虹动力的转变正是新赛道新场景激发企业活力的一个缩影。随着 524X 体系进一步落地，更多像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正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当地还围绕智能装备、智慧物流等新赛道构建场景供需对接、标杆示范推广、产业生态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并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主动组织产业链对接会，帮助本地初创企业与国内外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同时，上虞还开放城市管理、公共仓储等真实场景，设立场景创新示范基地，对纳入 524X 体系的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应用给予专项奖励与风险补偿。此外，上虞正在探索先试后补、标杆激励等模式，联动产业基金为优质场景项目赋能，让初创公司不仅能造出来，更能卖出去，真正在千亿级新赛道中跑出上虞加速度。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申报难题，6月3号下午，东关街道在万里科创产业园举办了"红岭赋能专精特新，党建护航智创未来"专题培训。辖区内13家科技型企业参加了此次培训，共同探讨申报实操技巧。培训课上，东关街道邀请资深讲师针对企业申报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研发经费的规范填报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拆解填报标准、梳理要点和盘点误区，讲师帮助企业理清了从数据核对到材料归集的

0: 全流程规范，强化了财务申报的基础能力。此外，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专家深入解析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申报条件及分级培育标准，明确了申报流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注意事项。此项有效解决了企业在政策理解和材料准备上的困惑，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实用工具。本次培训以宏观解读结合精细化教学，并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形成了全方位赋能课堂。接下来，东关街道将继续探索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定期推出定制化政策宣讲和培训活动，助力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饮食饮水安全，区水务集团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高考考点专项供水保障行动。本次行动以校园食堂餐厨用水为核心，同步覆盖宿舍、门卫室、公共卫生间等区域，实施分级管控、全域覆盖，严守校园用水安全关。
3: 区供水公司构建水源地、水厂出厂水、市政管网、校园末梢水四级水质监测体系，实现供水全链条闭环管理。针对高考期间师生集中用水特点，检测专班重点对食堂取水口、直饮水点位逐一取样，现场快速检测浊度、余氯、pH 值等关键指标，所有水样统一送实验室，严格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复核。目前，全区九个高考考点已完成首轮全覆盖水质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华为中学啊，那个四职中专，然后上虞中学、顺辉中学，啊，还有就是，城南中学的这个几个点进行检测啊。昨天呢，对，乡镇下面比如松下、丰汇几个点啊，都已经进行了现场检测。都100%的符合水质卫生饮用水标准啊。
3: 校园用水安全离不开政企协同双向发力，各考点学校同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后勤保障措施，完善应急机制。以上虞区职业中专为例，该校在开展校内供水自查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全程保障水质稳定。
5: 主要在日常这个维修维护的基础上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安全的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隐患排查，啊，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问题，啊，消除这个用水安全隐患，成立了这个我们的高考后勤保障的这个领导小组，制定了这个应急处理预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塔要及时的蓄水，进了一批这个纯净水，啊，以防这个水质变坏的时候，我们应对好。
3: 下一步，区供水公司将紧盯考前、考中关键时段，聚焦食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水质抽检，以严苛标准筑牢供水安全防线，用好水护航考生圆梦高考。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高考临近，身份证丢失过期怎么办？近日，上虞公安全面启动中高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快受理、快审核、快质证、快邮递服务，用公安速度守护学子梦想，全力护航每位考生安全顺利参考。前两天，高三学生小陈因身份证不慎遗失而焦虑万分，担心无法在高考前拿到新证。当他来到曹娥派出所户籍窗口时，仅用8分钟就完成补办手续，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目前，区公安分局已在各户籍窗口全面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在服务中心大厅，记者看到醒目的高考绿色窗口标识，考生凭准考证或学校证明即可享受优先受理

0: 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发证的四优先服务。针对身份证遗失、损坏或过期等紧急情况，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提速审批出证，确保考生考前顺利取证。同时，为契合学生备考作息，全区公安服务窗口全面落实午间不打烊、周末延时办、预约错时办机制，解决考生工作日无暇办证的难题。更贴心的是，考试期间各窗口将在每场考试开考前一小时提前到岗，随时为忘带或临时遗失证件的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1: 有考生发现那个忘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遗失的情况，那么他的家长可以凭家长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来拉同户考生的个人信息资料那我们而且我们考点里都会有值班民警，值班民警发现这个情况会提前告知我们的窗口值班人员，那方便家长来拉考生的个人信息
0: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检查身份证是否过期、丢失或损坏，如遇问题，可尽快到公安窗口申请换领或补领。绿色通道全程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参考。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日前，正在拍摄红色剧集《美人龙一号》的演员戳妮走进白马春晖文化园，走访我区特色业态，打卡人文地标，参观农业基地，零距离感受上虞文脉与乡土风貌，为角色塑造积累鲜活素材。
3: 走访首站，戳妮来到也有茶门店，与街道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当地人文底蕴及乡村文旅发展现状，并探讨影视剧赋能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随后他走进也有序文创空间，被琳琅满目的上虞本土文创产品吸引，从青瓷主题器具到春晖文化手作，处处彰显在地文化活力。此行重点是探访剧中角色许安桥的母校百年春晖中学，漫步青砖灰瓦的校园，戳妮沉浸于其厚重历史与雅致环境之中，表示这有助于他更精准地打磨人物细节，诠释角色内心。离开校园后，一行人前往春晖青年营地和杨梅种植基地，戳妮亲手采摘杨梅，品尝鲜甜多汁的本地特产，连连称赞我区的特色果蔬产业与田园风光。
4: 那这个中学呢，当时提倡的就是男女平等，大家上一个学校，所以他也有机会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所以今天我也是替许安桥来学校看看，回到母校走一走，气场感受一下。
3: 美人龙一号取材自抗战时期上虞小月街道新宅村真实革命史实，已入选2026年度浙江省重点本土红色影视项目。该剧全程在上虞取景，旨在通过影视 IP 传播上虞红色记忆、人文风物与生态资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近日，秀中有东海纪念徐三更诞辰200周年篆刻书法作品展在曹娥江艺术展厅正式开展。展览以经史笔墨致敬先贤，传承千年印学文脉。入曹娥江艺术中心展厅，汉墨清香扑面而来，墙面作品布局有序，篆隶书法笔势飘逸，古意盎然。一方方篆刻硬座错落陈列，与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市民与文艺爱好者缓步驻足，细品笔墨韵味与经史刀工，在静谧雅致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篆刻书法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共展出代表性书法作品30多件，篆刻精品近60方。参展作者深入研习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核，作品承袭徐氏篆隶书风，复刻其制印心法，既是对徐三更艺术精神的致敬，也生动诠释了其文人风骨与美学追求。据悉，徐三更是浙江上虞人，晚清浙派篆刻代表人物，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他毕生致力于精实篆隶，刀法爽利精妙，篆法婉转婀娜，以吴代当风般的独特风格独步印坛。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0: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五月的虞城，杨梅见红，果香四溢。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要水果之一，杨梅的质量安全备受瞩目。为坚决守牢底线，维护品牌形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之际，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深入杨梅主产区，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守牢鲜果种植合规关。一亭镇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孕育出果大味甜、汁水丰盈的优质杨梅，是上虞四季鲜果的特色名片。每年杨梅上市前夕，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关键节点。针对杨梅生长期短、采摘集中、鲜果及时的品类特点，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风险环节，制定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排查种植环节违禁农药使用、违规用药、农药安全间隔期不规范、农资投入品存放不当等突出问题。
1: 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我们物理的那个物理处理嘛。只要疏枝疏得好，就不容易长虫，还有这个温湿度把控好，它就没问题。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在耀庆山基地，绿意盎然的杨梅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长势喜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杨梅树进行采摘抽检，并进行封存。这些作为样本的杨梅会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1: 我们已经抽了两波了吧，有两波人了。这回你们来的是三波嘛？我们是就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检测，对，我们这等于是全程就是有人来监督的，就是有人来检测嘛。就是确保就是这个每一颗杨梅到我们的胃里面保证安全嘛。
0: 在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双层大棚杨梅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今年五月初，大棚杨梅就开始转色，相较于露天种植提前了不少日子。
2: 大棚杨梅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双层膜的话，今年是五月五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一个多月，大概40来天。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监管与服务并重。针对部分种植户台账记录不规范、投入品堆放不标准等轻微问题，现场逐一指导整改，限时闭环落实。同时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规定，明确杨梅种植禁限用农药清单、安全间隔期要求，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规范和一品一码溯源管理流程。执法人员还现场提醒广大种植主体必须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科学管控水肥用药，严守采摘安全间隔期，规范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到带证上市、源头可溯、质量可控，共同守护上虞杨梅的特色品牌口碑。农业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杨梅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点水果之一，其品牌不仅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关乎我区水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广大梅农切身利益。当前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我区杨梅品牌形象，区农业农村执法部门没有丝毫松懈。此次开展的专项行动正是采取四管齐下的有力举措。
3: 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一是加强执法检查，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 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以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三是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的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等宣传资料，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的意识。四是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0: 此次上市前的专项执法检查，前移了监管关口，筑牢了源头防线，有效排查，化解了杨梅生产环节质量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紧盯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抽样检测与普法指导。
3: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

0: 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1: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走进松下街道的祝温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与和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而曾经的祝温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多年来，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从环境整治入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让村容村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里还积极探索网格加民情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把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记在本上，放在心里，解决在村里。正是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治理方式，让祝温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和美乡村。如今，村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和老年食堂，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实在在。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的倪良村素有书香倪良的美誉，崇文重教之风源远流长。走进村子，随处可见读书角、文化墙和艺术雕塑，一座现代化的红色书吧更是成了村民最爱去的地方。为了让文化软实力变成发展的硬支撑，倪良村对闲置农房进行了改造升级，建起了民俗展览馆和非遗传奇所，把本地的剪纸、竹编等老手艺重新拾了起来。这不仅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体验打卡，也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发展。与此同时，村里还鼓励村民发展特色轻工家庭作坊，形成了文化加产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村里每年举办书香文化节、村晚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也凝聚了人心，纯化了民风。此次入选省级培育库，倪良村将有机会获得更多政策和资源支持，进一步擦亮书香倪良的金字招牌。我区将以这两个村的入选为契机，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提升行动，推动美丽乡村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从一时美走向持久美，真正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初夏五月，果香漫山野，在丰汇镇孟长村车郎山，近50亩原生态白枇杷迎来了最佳采摘期。曾捐资重建启凤塔的地产商人龚信潮返乡转型新农人，他深耕生态枇杷产业，以特色鲜果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走进启凤鲜果基地，连片的枇杷林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裹着黄色纸袋缀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本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竟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
3: 今年的菜阳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产量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吧有个3万斤左右。
2: 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故里，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启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他通过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余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

0: 沿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1: 开始我种的东西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加菌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经理我们也帮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0: 龚信潮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
2: 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走进松下豆坊非遗馆，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中，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指导，耐心打磨每一步，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又参与了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3: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4: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非遗传承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下豆坊非遗馆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千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
1: 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2: 是她的母亲，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
3: 他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1: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
4: 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1: 理由是，
4: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0: 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是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
1: 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2: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
0: 这个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啊？
2: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1: 谁呀？吴强。吴强又有什么情况？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吴强
0: 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1: 他受过伤，受过伤还能飞啊？
0: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2: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你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个呢。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了。
2: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2: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设备大队邢大帝，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儿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0: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1: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

0: 就能大致判断出他们是不是在用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1: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秦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呐，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2: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1: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0: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谁呀？
3: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梁总，
4: 是我，一振邦。哦，
3: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4: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您的会开了没有？开了。
3: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4: 但是目前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和以前的试验试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3: 知道。
4: 你觉得可行吗？不行。
3: 这样要出大事的，首长。
4: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3: 可以，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
5: 行啊，连打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
3: 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
5: 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那。
6: 报告，
5: 进来。
6: 啊，来，大队长，政委，
7: 振宇，
6: 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
8: 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来，我来。
9: 谢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说。
8: 我研究了一套着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着舰的程序？
9: 是的，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程序，
8: 用钥匙飞行技术。
10: 实施高速着舰。先别说你这套程序，先说说这套程序的根据。根据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另一部分是国产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时可能达到的速度数据。
8: 你知道西方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从哪知道的？
10: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他也在制作自己的着舰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8: 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着舰的时间，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 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有的国家舰载机着舰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K。
9: 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医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着舰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
8: 还有机头衔着舰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匠，这些都不是问题。
10: 我是提出了工匠的问题。

0: 但我并不知道公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理论上是在
1: W 到 M 之间。
0: 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2: 是。
0: 等等，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2: 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你们？
0: 还有谁？大队长，你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笑>
2: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嗯。
0: 没事了，回去吧。
3: 是。

0: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啊，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哇，我把你吵醒了吧？你喝回来了？啊，你吃了吗？
1: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
0: 不要不要，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1: 妈，
0: 嗯，
1: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呀，
0: 这是给你爷爷织的，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
1: 您都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
0: 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1: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0: 亚红，
1: 啊，
0: 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
1: 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你是说这次？嗯，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 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还在算啊？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你把你的。
1: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逐舰试飞。啊，让我来吧。”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 咱们得尽快掌握钥匙飞行技术。坦白地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恒定的攻角，
1: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0: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2: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3: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4: 强子，
3: 哎，给我派车。
2: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
3: 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2: 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
3: 强子，快去。
5: 行。
3: 那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2: 不行，从现在开始。
3: 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2: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3: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是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知情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2: 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去了。
3: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2: 算你狠。
3: 嗯，干嘛？
2: 走啊！
3: 走。

0: 怎么了？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你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睡觉吧。
1: 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啊，快去！来了，小雷，
2: 进来，进来，搁这，搁这，进去，进去，进去。
1: 雷哥，
2: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1: 为什么啊，小雷？
2: 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地，
1: 怎么在墙上？
0: 哎，盛美，大地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3: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
4: 搞什么？
5: 报告。
3: 哎，进来。振宇，
6: 哦，
3: 你找大队长。
7: 有个好消息。
5: 报告。这。
3: 哎，进来吧。你也找大队长？
2: 啊，
3: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7: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

0: 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多少？1/2，1/2，到1/3。于涛，您呢？
1: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2: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就在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3: 但是还有周总呢，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2: 是，是。
3: 强子，大地不用愁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强子，
4: 哎，
2: 我给你一个任务。
4: 什么任务？
2: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4: 这样盯他什么呀？
2: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4: 明白。
2: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帝现在游戏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4: 为什么？
2: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4: 是。

0: 站那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饱了是不是？
2: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你来的还是比我早。
1: 老吴还是当事人，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的是一清二楚。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拙见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交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两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2: 是这样的，听着，还有，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交，
1: 对公交，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交，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了。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 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2: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1: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2: 鱼头。对，
1: 鱼头，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 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余兆年老团长啊，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
0: 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
1: 摧城拔寨的人。

0: 大队长，现在回去。
1: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是。
2: 处长，我们先上车了。
3: 好。
4: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2: 啊。
4: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啊。哎，嫂子，
2: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3: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2: 真不是你啊？
4: 真不是我。
3: 我刚要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院账上好一阵子了。嫂子，结了就结了，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4: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五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3: 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2: 行，我跟大迪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啊。
3: 我知道，嫂子。
5: 那咱先出院。行，
2: 那走吧。
5: 老秦。 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怎么了？怎么严肃？要是飞行，飞过吗？干嘛问这个？回答我。把 mother 去掉。你飞过？天天飞。天天飞？你别吹牛。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6: 不，你在哪儿飞呢？
5: 在你隔壁啊。你说的是游戏啊？
6: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5: 我就说你不懂。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捉奸。哼。
6: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
5: 用是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6: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你说那么多吗？
5: 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走，对，有了。
7: 先生，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啊！团长，还会买花？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还挺好干的。
8: 说说吧，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这不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不过你坐坐坐。哎，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5: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7: 我要死了。
5: 没，什么？你说你把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
7: 打胜外军飞机的时候，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哎，
5: 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你到我这儿
7: 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
5: 我先见的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7: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

0: 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要是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1: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着舰，那么保持的功角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功角，应该怎么操作？
0: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
1: 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功角应该保持在 W 到 M 之间。
0: 这个吴惊天呢，功角应该怎么保持啊？
1: 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用杆，尽量不动油门。
0: 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1: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
0: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1: 哎，首长没有白练，哎，您给我仔细说说。
0: 风，吴惊天说过吗？
1: 没有。
0: 这个吴惊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功角。这不是屁话吗？有风，你这功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功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着舰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2: 不是保持功角，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这些的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功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操作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功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1: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0: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啊？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1: 我信。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

0: 到目前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
1: 我刚才问您信不信？
0: 信。哈哈哈哈哈！
1: 听口令，立正，向左转，齐步。
0: 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斗戈向前进。有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0: 朱恩，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 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嗯，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除了秦大队长、谢振宇和于涛以外，自告奋勇吧。
1: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2: 哦，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0: 对。
3: 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嗯，好。
4: 王小毛，那我江海。
5: 刘波，
0: 好。
6: 干啥呢？
5: 我先。
6: 什么呀？
5: 哎，什么呀？
6: 看看自己名字在哪儿。
3: 医学支援分队对是非大队一对一支援名单，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夏初负责。 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0: 对呀，底下怎么还有？哎，是，怎么还有？哎呦，看什么呢？哎呀，这一对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没有啊，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干什么呢？
4: 走走走走。哎。
7: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
8: 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9: 小易，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不用，我不累。
7: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9: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7: 那怎么能行呢？
9: 开了10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哪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7: 我理解，理解的。
9: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7: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0: 嫂子，您多保重。哎，
7: 好，
10: 小叶，
9: 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7: 好，叔叔再见。
9: 再见。
7: 要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9: 您别送了。哎，
10: 妈妈，啊，出院费的事，我想到了一个人。
7: 谁啊？
10: 我干爹。
7: 你干爹？
10: 嗯。

0: 己，学会在动态中保持攻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赵文，
2: 在大队长，
1: 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队长，
4: 啊，大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
1: 我不能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最近餐厅伙食怎么样？
4: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我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你的餐厅在隔壁啊，
1: 你老到我们餐厅去送饭，我就不能到你们餐厅送顿饭？
0: 就是，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没什么好说的。不说那就不说。看什么热闹？没见过政委生气吗？你们呐，以后要习惯政委发脾气，知道吗？
2: 是。
0: 快吃饭。
1: 吃完饭到办公室来一趟，
0: 我有事跟你说。
1: 秦大队，不是我八卦啊，我就是问问，您怎么把政委给得罪了？
0: 打听什么新闻的啊？我怎么得罪他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气声还不小，这又回来了。
1: 晚上没有适配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志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志愿对象。
0: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1: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
3: 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志愿。我在办公室等你。你怎么还来？
4: 怎么了？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儿了吗？
3: 有什么问题吗？
4: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3: 你有什么关系？
5: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他和夏初俩都是单身，不是，
6: 靠，严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你呀，就是吃饱了撑。
5: 起开，
6: 我给你弄碗汤去。
5: 政委同志，我来了，帮帮忙。
6: 怎么了？搞什么名堂啊？来，坐下，坐下。<笑>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5: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呀？你反对什么呀？
6: 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 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京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5: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啊？哼，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就算是这么想。 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

0: 这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索；做不到准确挂索，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1: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组。 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0: 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

0: 哎，孟院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1: 明白，不过最好快一点。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支援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0: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2: 对，说的对。
1: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2: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真的没问题啊？没有。包括精神方面也没问题。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1: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 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
0: 不是，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
1: 哦，
2: 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1: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
0: 毕竟
1: 是卫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是卫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0: 可以吗？
2: 让我想想。好吧。
1: 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
0: 谢谢大队长。
2: 再见。
0: 再见。
1: 好。
0: 下一位。
3: 主任，夏一位是于涛。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
0: 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3: 中医疗法，辨证失智吗？
4: 报告，
0: 请进。
3: 刘主任，是非员于涛向您报道。 于涛，请坐。
2: 哎，夏医生。
0: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2: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阿姨，
0: 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您也对啊。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
2: 嗯，
0: 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2: 没什么问题吧？
0: 有一点。
2: 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0: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2: 是的，
0: 雨桃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比您还坚强？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
2: 像我妈妈这样，能够坚持到现在，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

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

0: 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
1: 4到5个小时顶级。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电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就起床，5点半、6点，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3: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2: 成都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1: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3: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1: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4: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紧就行了。这些不好的还是筋啊，不需要的就把切扣在那边上。
1: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4: 配上花生酱就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而且是很自然的那种香的。
1: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4: 还是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的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兄弟住，因为我喜欢这口。
1: 曾经，庆云面指的就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庆云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5: 做多少？20多年了。吃庆云面多少年了？你记得吗？有10几年了吧？
6: 它吃到嘴里，它有一种麻辣的味道，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不知道老板这样说，老板会不会给我拿点钱给我？但是我说的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1: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云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6: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外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过来吃。

0: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1: 没那么的汽车在这边上，是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刷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2: What's the name of this?
0: It's a 庆云
2: 庆云
0: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2: Lucky cloud?
0: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2: So if I eat the swan, I'm going to be
0: lucky.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good, simple, right?
2: Okay. Delicious.
3: 今天庆云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0: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1: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第五大道去。
4: 庆云面非常好吃 ，delicious。
3: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5: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6: 我这个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了。
3: 晚上7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已挤满了人，
7: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8: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很，就软软的那种脑花，
9: 而且不腻。
3: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0: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1: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新一些嘛，这是选用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3: 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2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10: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那个膻味给去掉。
3: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11: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3: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10: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3: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2: 10号，1位，39号，1位啊，
13: 2位
12: 吗？
7: 吃了脑花就是一个不老的作用吗？肯定是希望它越聪明越好啊。
14: 吃脑花真的越聪明啊。
7: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脑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
12: 等一下。
3: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10: 以前在老家

0: 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老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老花，就试一下老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1: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过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才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0: 芝芝之手，
1: 女子偕老，
0: 老花面好吃又巴适。
2: 如果你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3: 是是，各位
4: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5: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2: 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3: 糖水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口的糖水面，再有一份啪啪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
2: 面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十年。
3: 相当多的书，看吧，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2: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房，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房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每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3: 我都是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八十，老伴儿是76岁多的人了，对不对？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饺，我说我们再干一年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6: 喜不喜欢？
7: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房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2: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20万斤青麦，它2等多种的这个压面筋，一般的压面筋是臭的，不味，没得中间筋。做我就要求增加中间筋。看，我先调。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做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 不管是面粉的选材、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2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
1: 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

0: 是中国七大名窖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0: 最高就是210度，你看，汽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而外，它那个汽油的那个酸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式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结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2: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3: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4: 好吃就再来一碗。
5: 我吃最快了，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没意思。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5: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5: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1: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6: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1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

0: 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1: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十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十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2: 就这么大的，对吧？口感鲜嫩，
1: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2: 抓了个尾巴，水烫，干净的沙子，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另一边。就跟洗菜机那个心一样那么干净。
1: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3: 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1: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2: 这个是鳝鱼面，真的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盐啊、味精啊，
0: 仅仅不要
2: 不搁。
0: 哦，
2: 那个味道的正宗，你要是品味就是品那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最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你们要争气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老实话，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就像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1: 今天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4: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5: 小看行吗？
4: 尝我们的江南面。
0: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4: 要得，
0: 我们都互相学习。
4: 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6: 不要
0: 这么，
6: 我是
0: 想
6: 要肉。
4: 好，就这些吧。
6: 好，谢谢。
4: 马上来。
1: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7: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者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1: 门板面开业不到1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80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
7: 我们做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一碗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8: 好，群汤牛肉。
9: 哎，这里这里来。
7: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
10: 门板面80。
1: 在成都，除了门板

0: 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2: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3: 我加了两碗的吃完的，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来吃，我开车开到这边来，我就在这儿来吃。
0: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
4: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两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0: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板凳面的一天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4: 我们店每天早上6点钟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我都害怕每天早上太早了吵到那些小区住户了，但是有很多住户可能也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就该起床上班工作啊那些了。
0: 早上的忙碌，李妍希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中午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4: 不怕加个烧子。
5: 成为网红，所以我来了。好吃，就是那种很地道的那种川味。
6: 我来成都15年，我基本上有100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点半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都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4: 那就比如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10多20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他就是啊开几百家连锁店呀，或者哇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哪怕就这一家店我能守着他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0: 好面不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是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

0: 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今天。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生物制造产业时强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聚敛成群，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
2: 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新赛道跑出加速度，上虞彩虹动力牵手世界500强企业签下合作大单。
1: 高考用水有保障，区水务集团四级监测护航高考用水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3: 在浙江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钱林江一行走进空知识，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生产经营、工艺技术等情况。钱林江对企业的良好发展态势表示肯定。他指出，合成生物是生物制造的核心赛道，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领先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在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钱林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并走进实验室了解医药产业 CDMO 模式发展情况。钱林江充分肯定企业发展成效，他指出，要加快新园区建设，争取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同时也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安全稳健运行。调研中，钱林江强调，生物制造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区上下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强抓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机遇，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谋深谋实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建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相关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优化产业生态，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落户上虞，加快形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地，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实地走访前沿科创团队，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助推我区新兴产业提质升级。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沈娟芬、秘书长陈学军参加。调研组一行首先调研了复旦大学可信巨深智能研究院智能机器人项目，听取智能机器人领域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路径做专题介绍，详细了解通用机器人研发项目创投孵化等方面进展。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调研组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围绕巨深智能发展方向，就机器人产品线规划布局、传统产业场景落地应用、定制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等内容深入研讨。此外，调研组还调研了数字孪生项目。金山中在调研中指出，本次赴沪考察既是政协履职研学、助力产业建研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上虞与复旦长期战略合作的关键一环。上虞与复旦地缘相亲、人脉相连，此前依托成熟合作机制落地多项科创成果，本次走进进一步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信息壁垒，明确巨生智能作为上虞未来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下一步，上虞将立足本地雄厚制造业应用场景优势，以曹娥江创新中心为纽带，持续优化配套政策与专项资金保障，聚焦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细分赛道，精准承接复旦优质科研成果落地。同时，诚挚邀约复旦专家团队常态化走进上虞企业一线，深挖场景需求，落地产学研项目。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在浙江全面推进 524X 长晶体系建设，

0: 撬动3000亿元投资的背景下，新赛道正释放强劲动能。近日，绍兴上虞初创企业彩虹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成功签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140万美元的订单，创下公司成立3年来的单笔最大合同额。
1: 在彩虹动力的研发测试区，一批即将出口美国的智能物流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公司创始人坦言，接到订单时既兴奋，也曾犹豫是否具备承接能力。
2: 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的一个大的一个订单，在140万美金左右，这是对我们彩虹动力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订单，会包括提升机，包括差不多20台左右的这个机器人，以及相关的一些配套车，整体来说是一个物流机器人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支持企业接下大单的底气来自浙江大力推进的524X 长青体系。该体系聚焦24个重点领域，规划超3000亿元投资，为智能物流、柔性制造、智慧仓储等新兴赛道打开广阔应用空间。像彩虹动力这样掌握核心技术、深耕垂直场景的初创企业，正因精准对接场景需求，频频获得行业巨头青睐。
2: 现在有了这些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之后，我们现在敢大胆的能接订单我们就接订单，包括500强的订单，行业最领先巨头的订单我们也都敢接了。
1: 从不敢接到敢接大单，从担心生产到全力冲刺，彩虹动力的转变正是新赛道新场景激发企业活力的一个缩影。随着 524X 体系进一步落地，更多像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正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当地还围绕智能装备、智慧物流等新赛道构建场景供需对接、标杆示范推广、产业生态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并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主动组织产业链对接会，帮助本地初创企业与国内外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同时，上虞还开放城市管理、公共仓储等真实场景，设立场景创新示范基地，对纳入 524X 体系的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应用给予专项奖励与风险补偿。此外，上虞正在探索先试后补、标杆激励等模式，联动产业基金为优质场景项目赋能，让初创公司不仅能造出来，更能卖出去，真正在千亿级新赛道中跑出上虞加速度。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申报难题，6月3号下午，东关街道在万里科创产业园举办了红岭赋能专精特新、党建护航智创未来专题培训。辖区内13家科技型企业参加了此次培训，共同探讨申报实操技巧。
4: 培训课上，东关街道邀请资深讲师针对企业申报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研发经费的规范填报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拆解填报标准、梳理要点和盘点误区，讲师帮助企业理清了从数据核对到材料归集的全流程规范，强化了财务申报的基础能力。此外，是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专家深入解析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申报条件及分级培育标准，明确了申报流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注意事项。此项有效解决了企业在政策理解和材料准备上的困惑，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实用工具。本次培训以宏观解读结合精细化教学，并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形成了全方位赋能课堂。接下来，东关街道将继续探索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定期推出定制化政策宣讲和培训活动，助力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0: 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饮食饮水安全，区水务集团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高考考点专项供水保障行动。本次行动以校园食堂餐厨用水为核心，同步覆盖宿舍、门卫室、公共卫生间等区域，实施分级管控、全域覆盖，严守校园用水安全关。
1: 区供水公司构建水源地、水厂出厂水、市政管网、校园末梢水、四级水质监测体系，实现供水全链条闭环管理。针对高考期间师生集中用水特点，检测专班重点对食堂取水口、直饮水点位逐一取样，现场快速检测浊度、余氯、pH 值等关键指标，所有水样统一送实验室，严格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复核。目前，全区九个高考考点已完成首轮全覆盖水质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2: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华为中学啊，那个四职中专，然后上虞中学、顺辉中学。还有就是，城南中学的这个几个点进行检测啊。昨天呢，对，乡镇下面比如松下、丰汇几个点啊，都已经进行了现场检测，都100%的符合水质卫生饮用水标准啊。
1: 校园用水安全离不开政企协同双向发力，各考点学校同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后勤保障措施，完善应急机制。以上虞区职业中专为例，该校在开展校内供水自查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全程保障水质稳定。
3: 主要在日常这个维修维护的基础上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安全的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隐患排查啊，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问题啊，消除这个用水安全隐患，成立了这个我们的高考后勤保障的这个领导小组。制定了这个应急处理预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塔要及时的蓄水，进了一批这个纯净水，以防这个水质变坏的时候，我们应对。
1: 下一步，区供水公司将紧盯考前、考中关键时段，聚焦食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水质抽检，以严苛标准筑牢供水安全防线，用好水护航考生圆梦高考。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高考临近，身份证丢失过期怎么办？近日，上虞公安全面启动中高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快受理、快审核、快质证、快邮递服务，用公安速度守护学子梦想，全力护航每位考生安全顺利参考。
5: 前两天，高三学生小陈因身份证不慎遗失而焦虑万分，担心无法在高考前拿到新证。当他来到曹娥派出所户籍窗口时，仅用8分钟就完成补办手续，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目前，区公安分局已在各户籍窗口全面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在服务中心大厅，记者看到醒目的高考绿色窗口标识，考生凭准考证或学校证明即可享受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发证的四优先服务。针对身份证遗失、损坏或过期等紧急情况，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提速审批出证，确保考生考前顺利取证。同时，为契合学生备考作息，全区公安服务窗口全面落实午间不打烊、周末延时办、预约错时办机制，解决考生工作日无暇办证的难题。更贴心的是，考试期间各窗口将在每场考试开考前1小时提前到岗，随时为忘带或临时遗失证件的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6: 有考生发现那个忘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遗失的情况，那么他的家长可以凭家长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来拉同户考生的个人信息资料那我们而且我们考点里都会有值班民警，值班民警发现这个情况会提前告知我们的窗口值班人员，那方便家长来拉考生的个人信息。
5: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检查身份证是否过期、丢失或损坏，如遇问题，可尽快到公安窗口申请换领或补领。绿色通道全程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参考。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日前，正在拍摄红色剧集《美人鹿一号》的演员戳妮走进白马春晖文化园，走访我区特色业态，打卡人文地标，参观农业基地，零距离感受上虞文脉与乡土风貌，为角色塑造积累鲜活素材。
1: 走访首站，戳妮来到野友茶门店，与街道负责人深入交流。

0: 了解当地人文底蕴及乡村文旅发展现状，并探讨影视剧赋能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随后他走进也有序文创空间，被琳琅满目的善于本土文创产品吸引，从青瓷主题器具到春晖文化手作，处处彰显在地文化活力。此行重点是探访剧中角色许安桥的母校百年春晖中学，漫步青砖灰瓦的校园，戳泥沉浸于其厚重历史与雅致环境之中，表示这有助于他更精准地打磨人物细节，诠释角色内心。离开校园后，一行人前往春晖青年营地和杨梅种植基地，戳泥亲手采摘杨梅，品尝鲜甜多汁的本地特产，连连称赞我区的特色果蔬产业与田园风光。
1: 那这个中学呢，当时提倡的就是男女平等，大家上一个学校，所以他也有机会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所以今天我也是替许安桥来学校看看，回到母校走一走，气场感受一下。
0: 美人弄一号取材自抗战时期上虞小月街道新宅村真实革命史实，已入选2026年度浙江省重点本土红色影视项目。该剧全程在上虞取景，旨在通过影视 IP 传播上虞红色记忆、人文风物与生态资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秀中有东海纪念徐三更诞辰200周年篆刻书法作品展在曹娥江艺术展厅正式开展。展览以经史笔墨致敬先贤，传承千年映学文脉。入曹娥江艺术中心展厅，翰墨清香扑面而来，墙面作品布局有序，篆隶书法笔势飘逸，古意盎然。一方方篆刻硬作错落陈列，与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市民与文艺爱好者缓步驻足，细品笔墨韵味与经史刀工，在静谧雅致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篆刻书法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共展出代表性书法作品30多件，篆刻精品近60方，参展作者深入研习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核，作品承袭徐氏篆隶书风，复刻其致印心法，既是对徐三更艺术精神的致敬，也生动诠释了其文人风骨与美学追求。据悉，徐三更是浙江上虞人，晚清浙派篆刻代表人物，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他毕生致力于精实篆隶，刀法爽利精妙，篆法婉转婀娜，以吴代当风般的独特风格独步印坛。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五月的虞城，杨梅见红，果香四溢。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要水果之一，杨梅的质量安全备受瞩目。为坚决守牢底线，维护品牌形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之际，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深入杨梅主产区，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治理工作。守牢鲜果种植合规关。一亭镇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孕育出果大味甜、汁水丰盈的优质杨梅，是上虞四季鲜果的特色名片。每年杨梅上市前夕，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的关键节点。针对杨梅生长期短、采摘集中、鲜果及时的品类特点，区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精准聚焦风险环节，制定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排查种植环节违禁农药使用、违规用药、农药安全间隔期不规范、农资投入品存放不当等突出问题。
1: 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我们物理的那个物理处理嘛。只要疏枝疏得好，就不容易长虫，还有这个温湿度把控好，它就没问题。
0: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耀庆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真山杨梅专业合作社。在耀庆山基地，绿意盎然的杨梅树上挂满了青红相间的果实，长势喜人。执法人员随机抽取杨梅树进行采摘抽检，并进行封存。这些作为样本的杨梅会送到指定机构进行检测。
1: 我们已经抽了两波了吧，有两波人了。你们这回你们来的是三波嘛？我们是就小小的时候就已经检测了。对，我们这等于是全程就是有人来监督的，就是有人来检测嘛。
2: 确保就是
1: 这个每一颗杨梅到我们的胃里面保证安全嘛。

0: 在真善杨梅专业合作社的双层大棚杨梅基地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今年五月初，大棚杨梅就开始转色，相较于露天种植，提前了不少日子。
1: 大棚杨梅就是今年搞四年，搞了就是一个双层膜的。双层膜的话，今年是5月5号开始红了，比单层膜要提前半个月。比露天的话，最起码要提前1个多月，大概40来天。
0: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监管与服务并重。针对部分种植户台账记录不规范、投入品堆放不标准等轻微问题，现场逐一指导整改，限时闭环落实。同时，面对面开展普法宣传，向种植户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规定，明确杨梅种植禁限用农药清单、安全间隔期要求，讲解承诺达标合格证开具规范和一品一码溯源管理流程。执法人员还现场提醒广大种植主体必须严格遵循绿色种植标准，科学管控水肥用药，严守采摘安全间隔期，规范开具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做到带证上市、源头可溯、质量可控，共同守护上虞杨梅的特色品牌口碑。农业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杨梅作为我区四季鲜果金名片中的重点水果之一，其品牌不仅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关乎我区水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广大梅农切身利益。当前杨梅即将大量上市，为坚决守牢质量安全底线，维护我区杨梅品牌形象，区农业农村执法部门没有丝毫松懈。此次开展的专项行动正是采取四管齐下的有力举措。
2: 为坚决守牢杨梅的质量安全底线，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立即行动，组织对辖区生产主体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行动。一是加强执法检查，我们会同杨梅主产区的乡镇街道，对杨梅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开展巡查和检查，重点核查生产档案记录、禁限用农药使用及安全间隔期等执行情况。第二是开展抽样送检，重点检测上市杨梅是否存在非法添加脱氢乙酸、甜蜜素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以及农药残留等违法违规的行为。三是强化宣传指导，对杨梅种植主体和重点产区的农资店开展合规体检服务，发放农产品生产合规体检单、农药肥料经营合规体检单等宣传资料，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隐患，提升主体合规生产经营的意识。四是坚决查处不法行为，对检查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不合格产品，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坚决守牢杨梅基地的准出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0: 此次上市前的专项执法检查，前移了监管关口，筑牢了源头防线，有效排查化解了杨梅生产环节质量安全风险。下一步，我区农业执法部门将持续紧盯时令农产品质量安全，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抽样检测与普法指导。
2: 接下来，我们将本着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继续加大葡萄、猕猴桃等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抽检力度，坚决打击违法添加、农药残留超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擦亮四季鲜果金名片。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日前，省科协公布了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入选名单，我区的松下街道祝温村与小月街道倪良村双双上榜。这两个村庄的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区在乡村建设和治理领域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走进松下街道的祝温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整洁与和谐。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

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而曾经的祝文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多年来，村两委坚持党建引领，从环境整治入手，大力推行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让村容村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村里还积极探索网格加民情的治理模式，建立了民情档案。村干部定期入户走访，把村民的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件记在本上，放在心里，解决在村里。

0: 为了远近闻名的和美乡村。如今村里建起了文化礼堂、家宴中心和老年食堂，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实在在。此次同样入选的小月街道的泥梁村素有喜悦。据了解，基地主打的特色白枇杷品种是从宁波象山引进的优质品类，凭借皮薄肉嫩、甜度高、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成为本地时令鲜果的金字招牌。谁能想到，这片生机盎然的果园竟出自一位半路出家的新农人之手。
1: 今年的产量因为气候比较湿润了，产量比较高，比去年翻了一番，将近吧有个3万斤左右。
0: 今年66岁的龚信潮，早年长期在外深耕房地产行业，2008年心系故里，毅然返乡，出资1200万元全力重建破败的启凤塔，让千年古塔重焕古韵。古塔修缮完成后，龚信潮并未止步，而是扎根乡土，反哺家乡。他通过流转村集体与村民山地，逐步建立起占地300余亩的农业基地，从一个地产商人转身成为果农。龚信潮坦言自己走了不少弯路。
1: 开始我种的东西种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经验也不足。那我们经理呢，比较重视我们这块东西，就帮我们来技术上面来指导怎么嫁接的，有虫害的时候要是什么农药，采摘的时候那经理我们帮我们在大力推销做宣传。
0: 龚信潮表示，接下来基地计划继续引进优质枇杷品种，扩大种植规模约20亩，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农户参与枇杷种植，共同拓宽增收渠道。为助力青少年了解本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近日绍兴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走进松下豆坊非遗馆，开启沉浸式豆制品非遗研学之旅，近距离触摸千年豆香文脉，感悟匠心精神。作为省级非遗传承基地，松下豆坊深耕传统豆制品技艺传承，完整保留松下梅千张、臭豆腐、古法豆腐等工艺，承载着绍兴千年豆制品民俗文化与匠心底蕴，以百年豆香匠心传承，守护老绍兴烟火气。研学伊始，非遗传承人细致讲解松下豆制品的发展历史、技艺脉络及保护现状，结合现场参观，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这项乡土非遗，体会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匠人坚守。在最受期待的古法豆腐手工体验环节中，同学们化身小小非遗匠人，沉浸式体验泡豆、磨浆、煮浆等全流程，大家认真聆听指导，耐心打磨每一步，亲手做出专属手工豆腐，真切感受传统工艺的精细与匠心。随后同学们又参与了腐乳的个性包装设计，在实践中锻炼创新与表达能力，探索非遗年轻化传播路径。
2: 今天我们体验了磨豆浆，然后的话还体验了怎样把豆腐装进罐子里，然后感觉还是蛮累的，就是那些工人做这么多回，做这么多年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蛮好玩的，也让我收获满满。
3: 体验了豆腐的非遗技艺，亲眼见证了豆腐的形成过程以及制作豆浆的过程，这次经历让我体验到了许多有趣与快乐。
0: 此次研学以文化溯源加手工实践加创意创新形式，让青少年走出课堂，既学习了古法技艺，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种下非遗传承种子，增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感。松下豆坊非遗馆将持续开展研学活动，让千年匠心在青春力量中焕发新生，助力非遗代代相传。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
2: 找个对象嘛。哎呦，
3: 妈，我这忙着竞标呢，哪有功夫啊？
4: 就是嘛，男人啊，还是应该以事业为重，着什么急呀？这是。
2: 你看，我一说这事儿，你们都说不着急，不着急的。看看人家虎头，孩子都有了，你再看看咱们家这俩，我能不着急吗？真是。
5: 妈，爸，我回来了。
3: 加班了。
2: 一朵，过来，妈有话问你。
5: 什么事儿啊？我都困死了。
2: 哎，过来坐下。哎，我问你，你觉得丽阳这个孩子咋样？
5: 挺好的，
2: 妈也觉得挺好的。你看，有工作呀、长相呀、条件呀，跟你都很合适。
5: 那行呗，那我跟他试试吧。
2: 啊？
5: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跟他处对象吗？我就处处看。
2: 我跟你说啊，一朵，妈可没有强迫你。你要是觉得合适呢，你就好好跟人家处处啊。
5: 没事儿，我明天正好跟他一起工作，下班了我跟他约个会，行吧？那我先睡了啊，累得不行了，一起睡觉了。
2: 哎，他这是怎么了？
4: 你就别再问了，你看不出来吗？他肯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还问什么问呢？
3: 爸妈，你们别担心，我去问。
2: 啊，
3: 我去。
0: 一朵，一朵，
5: 干嘛？
0: 那个，我拿到投资了，你都不恭喜我呀？
5: 恭喜你。
0: 投资人对你写的那个新的销售模式特别感兴趣，你出来给我讲讲呗，我不太明白。
5: 自己网上查去。
0: 哎，你把门开开，你让我好好谢谢你，我给你带了杏花村的点心。
5: 谁爱吃谁吃去。
0: 不是，你怎么了？谁招你了？同事啊？还是妈呀？催你谈恋爱啊？哎，你别不理我呀，我又没招你。昨天打电话不还好好的吗？咋就这样了呢？

0: 毕科长，书记今天不在，你有什么事吗？哦，我
1: 这不来递包书吗？万书记他们干嘛去了？嗯，说呀，你跟我说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卖过你啊？
0: 书记今天一早跟审查小组一块调研去了。
1: 考察性要企业啊？哎，还说什么了？
0: 会上有那么几个企业，还是挺满意的，说是今天一早跟市里的领导一起重点考察。
1: 都哪几个企业啊？
0: 这个我就没法说了，书记说了，这个投标啊要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也不能破坏规则，对不对？
2: 你少给我打官腔啊，说不说？
0: 不是，万书记说了，谁要是透露相关信息啊，就严查严办。不是，毕科长，你就放过我行吗？哎，这样，我跟你说，有几个企业还真挺有实力的，你们最好做好准备啊。
3: 现在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大夫，你的意思是咱们跟其他竞标的企业比，价格没什么竞争力呗？
4: 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家的公司都是什么，所以我也不好说。
5: 大夫，那要是竞标不成的话，这钱能退吗？
6: 说什么呢？这刚开始，你这说这么丧气的话，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呗，是不是？
7: 想知道是谁还不简单啊？国家老头在审查小组，问他不就知道了？
8: 越是这个时候，市委会得避嫌。
9: 他已经退休了，厂里是因为新人他才让他去审查小组的。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可不能给师傅找麻烦。
10: 天不说地不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0: 对呀，我们只是跑探一下敌情，又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有什么的呀？
1: 哎，不行，要不然咱先试试，实在不行咱再撤出去。
2: 对呀，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标书做到最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没有问题。这次我去上海，他们看中的就是我们标书中的网络营销模式这一块，他们特别感兴趣，所以才给我们投了50万。
2: 网络营销。
1: 这俩词分给我倒是挺明白的，合在一起我还真不懂什么意思。嗯，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一个销售模式吧，具体我也不太懂，是一朵网我想的。哎，
0: 不是，他们就因为这个给你50万？
1: 怎么了？
0: 哎，
1: 有钱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我觉得这个网络营销还挺重要的呢，我还得回去正经问问一朵。或者是学学电脑的人，
0: 学电脑的人，我认识啊。前院有个小孩叫赵小军，他就是学电脑的。
1: 哎，那行，你帮我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呗，明天把他叫过来啊。晚上我刚好再去找他刘叔，帮咱想想标书的事儿。
0: 行。
3: 我打听过了，这个潮华是做服装起家的，全厂工人1000多人，目前主要做的是国外服装的贴牌生产，老板是温州人，非常精明。
4: 华康啊，是做保健品的，老板特有钱，为人特迷信，还给飞翔算过风水。
2: 博尔是做家用电器的。全省的80%空调全都是他们家的，所以这两年发展特别快。
1: 哎，
2: 你打听怎么样？
0: 缓口气。
1: 哎，不着急，不着急。
0: 过去那单位叫长青，以前也是做自行车的，后来转型做了医疗和保健器材，在全国都排得上名号，算是省级私营示范单位。
1: 你说这个长青，我也听说过，他们的老总和市委领导关系特别好。咱们的竞争对手这么强，看来我们得尽最大的努力了。哎
4: 呀，不是我说泄气话啊，我估计没戏了。咱不是钱还没凑够吗？我怕到时候咱们连资格都没有。
0: 你别废话了啊，
4: 这事实啊。
2: 哎，要不然我那10万块钱你还拿走？
0: 你彪啊！你真动那10万，你还养养媳妇儿吗？
3: 其实咱们哥几个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人对手企业个个都是正经公司，咱们这又没钱又没势的。
1: 行，都到这一步了，就差20万，我再想想办法。
5: 卡，眼睛啊，眼睛里稍微能让我感受那么一点点感情。OK， 来，再来一条。开始。你看这俩眼睛，卡。陈一朵，陈一朵，哎，
6: 答应，我在这儿。
5: 怎么回事？怎么找的演员？提前不试戏啊？
6: 对不起，导演啊，主要是我们觉得他形象比较合适。但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
5: 赶紧培训一下。
7: 想象自己在林荫小道里面，然后旁边是沙滩，是雨。
8: 导演，你觉得一朵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合适的。
5: 这上了妆，应该比现在还好。
8: 丽雅，让一朵把衣服换了，你待会拍他。
5: 好，你先休息一下吧，啊，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6: 是啊。
5: 倪总和导演他们想让你来试试。
6: 啊，我。
5: 你形象特别好，刚才试镜的那个感觉也特别好，而且你说现场就这么些人，我上哪儿找比你更合适的呀？
6: 开玩笑呢嘛，您合同上签的演员又不是我。
5: 没跟你开玩笑，合同不重要，倪总他们要的是广告出来效果好。
6: 真的假的呀？
5: 大姐，算我求你了，行吗？来，回头请你吃饭，你快快快快快。

0: 这还是陈一朵吗？一朵，你这么一打扮，还真挺漂亮的。
1: 这哪里怪怪的？
0: 怪好看的。

0: 你少贫，
1: 我真不是跟你贫，你这简直就完美了，连你这个头发的弧度都特别完美。
2: 真的吗？
1: 那我们准备下开拍吧，啊！来，准备开始吧，
3: 好吧，
1: 加油啊！

0: 你是不是为难我吗？你是困了，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啊。行，怎么了？
1: 房子的事儿，你想好了？
0: 想好了。这是南叔最后一哆嗦了吗？ 既然领回来了，那就是自己的孩子。我们不是一直盼望着他能够有出息吗？你想集资买厂，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不支持谁支持？再说了，这事要是真成的话，不光是对我们，对整个厂子的职工，那不都是好事吗？

0: 陈叔看看吧。
1: 不好意思啊。
2: 慢走慢走啊。
0: 哎呀，今天啊我可得好好露一手啊。这是咱们这小吃摊最后一顿晚餐。
1: 你别说呀。这个摊呢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什么？那叫你回厂子你还不乐意了啊？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怎么不愿意呀？可是我就是舍不得这摊儿啊。
0: 你快拉倒吧，你还真想把后半辈子都砸这小摊儿啊？啊，谁不知道你呀？啊，自从下了岗之后心里想的全是厂子里那点事儿，对不对？现在高兴了吧？党委给你做主聘请你回厂子，哎，晚上睡觉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3: 党委支持企业改革发展，有了党委的支持，我们更要全力以赴了。
1: 是啊，我呀，到时候啊，把那个良工巧匠的牌子重新挂到我的办公室。
0: 哎，这就对了。
4: 来福，哎，你们这厂子刚开，能不能接到那么多订单呀？你说你借了那么多钱投进去，要是卖不好，那咋办呢？
0: 你这时候泼什么冷水啊？这万事开头难，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吗？
5: 徐叔、陈叔、毕叔，姚阿姨好。
6: 哟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这不是小梁大夫吗？回来了。
5: 啊，毕叔，我在上海恰巧遇到来福，就一起回来了。正好公司在青岛呢，也有业务需要跟进。
0: 来福，快让小梁大夫坐呀，坐坐坐坐坐。
5: 啊，坐吧。啊。
7: 我去你们家找你，一朵说你们开了个小摊档，我就过来了。
5: 祝贺你啊，毕厂长。
8: 谢谢。
0: 小梁大夫，咱可好久没见了啊，你快尝尝，是我给你做的。哎，
5: 梁大夫，你从上海回来怕不合你口味，别嫌弃啊。
4: 不会的，姚阿姨。
0: 哎，姚克兰，你觉得这葱还能用吗？这个怎么样，好吃吗？嗯，
5: 毕叔，你的手艺还和以前一样好。
0: 是吧？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哎，你要想吃啥，叔再给你做。啊，
5: 那您再给我煮碗馄饨。
0: 馄饨啊？嗯，馄饨。老徐，啊，来来来来，
9: 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师傅就跟我回厂里了。
5: 真好，
9: 快吃吧，陈叔。
5: 送你个礼物。
9: 这是什么呀？
5: 名片夹，以后你肯定用得着。
9: 谢谢啊。
5: 真替你开心，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9: 未来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5: 先走着呗，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带着飞翔走得更远。
9: 严娜，你变了。
5: 变了吗？
9: 之前我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儿，你都会说我幼稚。
5: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变好了。哎，你们说这来福怎么又跟这个梁大夫走到一块儿去了？这梁大夫也是啊，专门从上海赶回来。
10: 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回来是出差。再说了，你两个孩子来回走动那是正常的，不是吗？
5: 他说是出差你就信呀？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他丢下我们来福自己去上海。

0: 我觉得吧，只要孩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啊，不过你们还别说哈，我觉得这回他回来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呢。哟，
1: 怎么个不一样了？
0: 这梁大夫以前可是傲气的很，按说从上海回来，他应该更傲气啊，哎，反倒还客客气气的呢。
1: 可不是吗？
0: 这就证明这孩子长大了，是件好事儿。
1: 不是，我们家慧兰说的对呀、啊，小姑娘家家的，啊，在上海打拼，一个人打拼，啊，对不对？中年肯定受了很多的委屈了，对不对？哎，我是觉得吧，这俩孩子还挺合适的，只要他们能走到一块儿，也挺好的。
0: 万一要是装的呢？不在上海混的不怎么样。
2: 听说我们来福当了厂长了，好了就倒贴回来了。慧兰，咱不这么说，咱们就当孩子长大了，嗯，这不还是有希望的吗？哎呀，行了，干什么呀？下岗俱乐部最后一顿饭，咱们喝点小酒，高高兴兴的，啊。
3: 这说孩子搞对象干什么？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喝酒，喝酒，高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一下啊？啊，
3: 祝什么？
6: 老徐返璧回厂，
5: 喜的回食堂。
3: 哎，
4: 对不对？
3: 咱这个下岗俱乐部也算是光荣的退休了，
2: 有始有终，
3: 是不是？
2: 嗯，走，
3: 走一趟，来。

0: 你晚上怎么没去他那吃我的青锅饭啊？我还想好好谢谢你呢，要是没有你，我肯定选不上。
1: 你最近怎么了？看着你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有吗？不挺好的吗？
0: 那你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没有吧？恭喜你啊
1: ，B 厂长。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啊。

0: 这次我们飞翔自行车厂集资中标以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金总是我们飞翔现在的大股东，下面由我们金总给大家说两句。
1: 简单几句话啊，我投资飞翔啊，完全是出于对飞翔和我的好兄弟毕来福的信任，啊，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公司需要管理，对于飞翔呢，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以后飞翔的生产和管理，我就不瞎表态，就全权的交给我们的毕厂长，哈哈哈，来。
0: 大家一直厂长厂长的叫我，其实我受之有愧。我和几个大股东也商量了一下，我呢就暂时被定为飞翔自行车厂的代理副厂长，主抓销售，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支持啊！好，来福，你就别谦虚了，什么挣的富的，在我们大伙心里啊，你就是挣的，对吧，大伙？
2: 对对对，
0: 我真不是谦虚，工厂呢有工厂的规矩，等我什么时候做出了业绩。 职位的事儿以后再说。在此，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向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徐主任正式回归负责我们厂的技术顾问工作。下面有请我的师傅给大家讲两句。
3: 好，谢谢大家。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这样吧，表个态。之前呢。 我确实比较保守，现在我明白了，如果咱们飞翔场啊要想有大的飞跃，必须得打破。

0: 这两天机器啊，今年这老化严重了。今天无论如何加班也得把它给修好。
1: 行，一会儿找人收拾它。
0: 老婆，哎，外边有人找你，什么人啊？
1: 说是陕西的外人。你呢？
0: 行，那我先去过去啊。
1: 师傅，
0: 我先出去一趟，有人找我啊。
1: 您先看着。
0: 好嘞，
1: 哎，师傅，走。
0: 李阳，你小子，我就知道是你。你回来这么久，你都不出来见见我，气儿都没有时间过来啊？
2: 我一回国就忙着公司广告推进的事儿，熬得我都没日没夜的。
0: 是，那天我去找刘叔的时候，那都多晚了，你都没回来。哎，一会儿留着吧，去食堂让虎头给你炒几个大炒菜。哎呀，
2: 算了吧，我跟你说完，我赶紧回公司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2: 坐下，坐下。
0: 我呢，就跟他们极力推荐了飞翔，也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商人礼物。你这礼物可太及时了，太感谢了。
2: 不着急签，我把合同放这儿，你再跟其他负责人商量商量。
0: 他们肯定同意，有钱不赚他们傻呀。再说了，我还信不过你吗？
2: 早签早拿钱，行，那回头叫你财务跟我联系。哎，
0: 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2: 行啊，咱叫上一柳他们仨一块吃个饭呗。
0: 行，
2: 那什么，不会打扰你吧？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哎，正好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西餐厅，咱订那儿呗。
0: 行。
2: 你也捯饬捯饬，当厂长的人。啊。
1: 当厂长怎么了？当厂长还得穿西服啊！
0: 注意点形象。海思明刚到一批新的订单，这批东西一周时间能出来吗？
1: 嗨，我你还不放心啊？那您就多费心了。来，福，放心吧，就算我们不吃不睡啊，也要把这批东西啊给弄出来。
0: 那您和大家就辛苦了。
1: 啊，没事没事。
3: 郑师傅的人呢？这个，哎，咱们这个食堂啊，一到礼拜三做这个四喜丸子，我在车间里闻着味儿。您说啊，虎头这小子做这个真有一手，这个猪肉搭配的啊，肥瘦刚好，
0: 比起啊，不多不少啊，香真香。哎，不逗。
3: 要说咱们郑师傅啊，那是真有水准，一个小小的四喜丸子都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你说厉不厉害？
0: 废话，你也不打听打听，乾隆年间我们家祖上那可是典故翰林呐！啊，郑师傅来这么早啊？虎头啊，嗯，四喜丸子给我来仨，走，四个。吃这么多不怕三高啊？您别说，就凭您这吃饭积极这样，厂里要评个什么吃饭先进个人，您是这个。嘿。
4: 你臭小子，你还敢埋汰郑师傅呢？
0: 郑师傅，您就别搭理我们家虎头了。来，我给你盛。
4: 等等等等，
0: 够吗？
4: 够够够够，贵子，谢谢了啊。哎呀，
0: 师傅，
4: 给您换点。哎呦，这两个大牌，那才叫一个绝呢！
0: 这。
4: 来，坐坐坐。哟，来福，我猜你也是卡着点闻着味儿来的吧？哎，来福啊，既然厂里改革了，那我还给你提点意见。
5: 有什么意见您提？
4: 你回头给食堂说一说，这四喜丸子你得多做一点啊。咱们厂里这些轻工啊，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似的，贼能吃还能抢，我都好几次都没吃上了。今天。

0: 我总算抢着了，一起吃，我给匀一个。行，那下回我就要厨房多做点啊。吃。哎呀，这郑师傅，这个现在好像没到吃饭的时间了吧？这整体的整改通知你没看见？
1: 哎呦，整改通知，我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0: 不过啊，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再说了。车间里啊，我让大徒弟盯着呢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下午啊，给你交批货，绝对没问题。半个小时啊，您这口气啊，可真大。就差10分钟，差5分钟，这也没到吃饭的时间吧？啊，您要是带头这样，那厂里的轻工还不当厂里的规章制度是白写的？
1: 哎呦，来福啊！
2: 郑师傅不是年纪大了吗？这还有点低血糖呢。哎呦，这头还有点晕。哎呀，哎呦，不行，我也有点头晕。
0: 怎么着？你也低血糖了你？
2: 哎，可以啊，这新冠上三把火那劲儿拿的可以。
0: 哪有火呀？我能收拾谁呀？
3: 给老郑留着面子呢，让他自己琢磨了。他能琢磨明白吗？啊！郑师傅那就是滚刀肉，多少年了，老厂长拿他都没辙。我给你弄点吃的。
4: 不吃了，一会儿开会了。啊，走了。
3: 真不吃了？
4: 不吃。
5: 来福真不用等他，
6: 就是给人庆祝的，你不能让人合适吗？呵呵。
3: 哎，换工作，卖保险的。真的，他非得说让我穿正式一点儿。厉厂长，你这样多精神。今天就咱仨啊？嗨，
5: 我都陪媳妇儿呢，不是刚跟媳妇儿关系缓和点儿吗？
3: 你一躲说她累了，让她先回去休息吧。
5: 哦。
3: 哎，咱仨好，咱仨好，咱仨就咱仨喝。
5: 那毕大夫，你上回留粮回来，你就不在，我们四个人喝的是吧？
3: 是是是，今天好好吃好好喝，我请客。啊，
5: 我请客？
3: 说了今天我安排的。
5: 你刚从国外回来，第一顿饭能让你请客吗？
3: 这样行不行？等你拿到第一批回款了，我宰你顿大的。
5: 你跟我客气什么？我客气你就我请客。
3: 别争了，我请我请我请，
5: 他请客。
3: 好吃好喝，想别的。
7: 爸妈回来了，回来了。嗯。哎，今天不是丽阳约吃饭吗？你怎么没去啊？哎呀，上班多累啊，我不想去了呗。
8: 一朵啊，妈问你啊，你最近跟丽阳？ 处的怎么样呀？你们俩的事儿你是怎么考虑的？还行吧，我也没怎么考虑，就先处着呗。不喜欢再分啊？谈恋爱就想着分手，那能成吗？你俩要是觉得还可以的话，哎，那我们双方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见见面，讨论讨论这个婚事的事情？ 妈妈妈，打住！我才跟他处多少天呀？就聊到结婚了。
7: 你们认识都多少年了呀？要是双方都觉得 有意思，那就把婚事办了，就别拖了。你哥现在我是不担心了，好像又跟那个梁大夫好上了。现在就差你了，咋样？妈，你是多着急要把我嫁出去啊？坐火箭也没飞那么快的。
8: 哎，这干什么这是？
9: 你说你也是的，着急结什么婚呢？孩子才多大？
8: 我就是了解了解，他们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总要嫁出去吧。
10: 走。爸，又怎么了？
11: 哟，不是你怎么还在生气呀？啊？妈又催我结婚。 我还是个孩子呢，着什么急呀？
10: 你妈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还真拿。

0: 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不是，一朵，我问你一下啊，你是不是跟厉阳两个人压根儿就没有那种关系？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故意哄骗你吗？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1: 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不知道吗？
2: 不是。
0: 我现在是工作上升期，哪有功夫结婚呀？再说现在是新世纪了，我才不要做就是待在家庭主妇。坚决不要，爸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和人生规划，啊！你不管怎么选择，爸都支持。啊！但是有一点，我闺女要是真的有了自己喜欢的人。
2: 那你可不能瞒着爸，还是爸理解我。
0: 你妈也是心疼你。
2: 知道了吧？
0: 行，早点睡觉。
2: 嗯，
0: 好吧。
2: 睡觉。
0: 嗯，别的想了啊。
2: 嗯。

0: 哎呦，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情种，天天见到情。你还不愿好意思说我呀？你心里憋那么大秘密，不说出来。
1: 走，你是不是想吐了啊？你去那边吐去。哎，
2: 什么秘密啊，来福？
1: 你别胡说八道了！干嘛呀你？你就是喜欢陈一朵，你还不敢承认？真怂！哎呀，
3: 那个丽颖，你别那么瞎说，那个没有的事儿，我真的觉得你们挺合适的。
1: 来福，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3: 我跟一朵，我俩根本就没处对象。啊！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陈一朵，3 4 5 6 7 8。
1: 干嘛呢？
4: 最近运动，最近胖了，我得减肥。哎，
1: 听刘洋说你成代言人了，恭喜你啊！
4: 那当然，哎，所以我更要保持好身材，那少吃多餐。
1: 哦，那算了，我本来还想说带你去吃好吃的呢。那个广场南路开了一家烤肉店，听说环境不错，还不便宜呢。
4: 什么时候开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1: 你不是减肥吗？不过油确实大，但是听说味道啊绝了。偶尔吃一顿也没事儿吧？别，我要把你喂胖了，丽阳该怪我了。他应该喜欢苗条一点的。丽阳
4: 才不会嫌弃我。
1: 哦，哎，看来你俩相处的不错呀，到什么程度了？
4: 就普通恋爱甜蜜时期吧。 就是离别的时候会依依不舍，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互相倾诉，睡觉前一直想着的那个人。嗯，跟那个时候你跟梁大夫差不多吧。
1: 那看来你是找到趣味相投的另一半了。啊，年轻人谈恋爱嘛，就得轰轰烈烈，不离不弃的。
4: 倒也没这么理想，跟你跟梁大夫比不了啊。我们也会吵架，我脾气也不好，丽阳的问题也挺严重的。 就是不管我怎么样，他都对我百依百顺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过分了，真得改进脾气，不能让自己那么娇惯。
1: 行，本来我还挺担心的，看来我多余了。
4: 你不用担心啊，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呀。你赶紧出去吧，我还得健身呢。

0: 炸弹，烟都给你了啊！上马的一块儿吧。哎呀，今天这钱啊，不白赢你们的。来，喝酒。哎，哎，
1: 我不喝，不喝，少喝点，耽误事儿。
0: 老叔，我就看不起你这样的男人，在家怕老婆。
2: 在厂里怕老徐，老徐又不是老虎，你怕他干什么呀？不是啊，老徐啊，今天不在厂里，找你喝。他不喝，不喝，不喝，这不喝，不喝，那咱喝，让他看着。来来，哎，
0: 你不是不喝吗？你，哎，
2: 那个厂长，
0: 好，打会儿小牌。
3: 你看你们这乱的，赶紧收拾收拾。
4: 别动。

0: 郑师傅，咱办公室聊聊。啊，又要给我安排新的工作？聊聊。
1: 郑师傅，你别激动，有话咱们好好说，行吗？
0: 别来福，你凭什么扣我工资，加我鸡？
1: 郑师傅，您坐，您坐下来，我跟你说。
0: 我不坐。
1: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站在这儿。我可是有低血糖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负责。
0: 行，那您说，啊，有什么想骂我的、想怨我的，都别憋着。
1: 行，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呲你两句。毕来福，你牛什么牛啊？啊，你刚刚上任厂长几天呀？
2: 我怎么了，
1: 八号？
2: 你说我怎么了？啊，
1: 我不就在第一时间没有支持你集资吗？你至于吗？你至于拿我开刀吗？毕来福啊，我真没有看出来啊，你小子挺龌龊，你还是个大骗子，让我担任这个车间主任，这是个圈套啊！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整我。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0: 啊，说完了。郑师傅，是这样，我请您回来是想让您帮我管理好车间的工作。您倒好啊，中午早退，车间里喝酒打牌，无视车间纪律，这些我都没冤枉您吧？
1: 但是我没有耽误你事儿啊。
0: 要是厂里所有人都跟我说这个，那我这厂才管不管了？您是老领导，我给足了您面子，所以才请您到这儿来聊。这违反了车间的规章制度，就必须要受到处罚。这每个人都一样，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的工人，这一点从今以后也不会变。
1: 哎呀，坐着。王
3: 总，郑师傅，你消消气儿。来福他不是针对你，这不前两天刚开完会吗？没办法。
1: 王总啊，这来福这小子，他邪不杀鱼他。
3: 哎，来福，你看看要不要先送他去医院啊？再吃一点，来。
0: 别给他吃了，郑师傅，您吃了这么多年了，您也不怕得糖尿病？你要想待着，你就在这歇着啊，我先走了。
1: 嘿，这小子油盐不进呢，这是。你给我。
4: 嗯，还挺甜。我说你这老同志，这是糖啊，弄半天。
1: 嘿，全给我吃完了。

0: 你生气了？
1: 你说谁惹我生气了？
0: 妈，我怎么可能惹你生气啊？我现在可是标准模范闺女，白天上班，晚上谈恋爱，爱情工作两不耽误，怎么可能惹着您呢？爸，是不是你惹妈生气了？
2: 哎，
3: 你就演吧，你就啊。我告诉你，丽阳他爸可是告诉我了，
4: 你们俩根本就没好。
0: 毕来福怎么没回来啊？
2: 不是你的问题还没说完呢，找来福干什么呀？啊？不是你也太不懂事了吧？你说你妈掏心掏肺的，不是都是为了你吗？你说你妈十月怀胎生下了你，容易吗？是不是？你是怎么对你妈的？
0: 妈，我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最宽容的妈。我错了，你告诉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2: 饿着，
0: 去去，
2: 必须得饿着，必须得饿着，饿得他前胸贴后心，让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知道了吗？
0: 必须自我检讨，
2: 哎，
0: 从问题的根本看清自己。
2: 当然，
0: 今天晚上的饭不能吃了，
2: 这还差不多。
0: 明天饭也给我停了吧。
2: 但是你也不能出去偷着吃，知道吗？
0: 嗯，
2: 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3: 演吧，你们就啊，
4: 讨厌死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正好。哎，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咱们晚上一起吃饭去吧。
1: 好啊，
0: 还去唱那卡拉 OK。
1: 好啊，我都好久没去了。
2: 哎呦，雅娜回来啊。
1: 回来待几天？
2: 啊。
1: 雅娜，我俩现在正成对象呢。
3: 是吗？挺好的。那你俩吃喜酒的时候一定叫我啊。
0: 那是肯定的。哎，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来福堂同意了？
2: 啊，说是让你先填调职申请，等调职考核通过了就能转了。
0: 不是，正规流程要是能过，我也不用让你去求他帮忙呀。
2: 不是，领导不说了吗？
3: 你们先聊，小杜，咱们晚上再约饭好了。
0: 那行，晚上7点，广场那家四星经济。
3: 成，那我先走了。
2: 行，再见。
3: 再见。
2: 我也没办法呀。
0: 转岗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吗？你好歹现在算是股东吧，这点面子都不给。
2: 再试试啊！别生气。
4: 你看这儿啊，还有这儿，这些数值呢，我写的特别清楚，要不然工人没有办法工作的啊。
5: 雅乐，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小杜，听说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要不要过来跟你说一下？
5: 听说什么了？你们先去忙吧，我说的这些啊，都上点心。
6: 好的，
1: 好的。
5: 哎，坐坐坐。说说吧，怎么了？听说什么了？
1: 我听说毕厂长在推行新的企业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5: 是啊，之前厂里有一些不好的风气，确实是需要整改。
1: 但我怎么听说，厂里那些老人们？好像都不太配合吧。
5: 大家呢，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新体制的过程，也都能理解，但都会好的。
1: 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但，来福，员工管理呢，我担心你处理不好，反倒会觉得寒心。
5: 我理解你说的，我们现在除了新的规章制度之外，还提倡多劳多得，然后用各种的奖励机制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 那就好，行吧，我想说的也说完了，就不占用毕厂长的宝贵时间了。
5: 瞧你这话说的，行，那我送送你。
1: 好久没回来了，这里还真是一点没变，除了你。
5: 我哪有什么变化呀，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1: 我记得你刚进厂的时候，打架闹事。趁着午休跑来我的医务室，还跟董青年叫板逞强。有一次你跟我生气，就是因为我跑去跟董青年那儿帮你说了好话。
5: 那时候啊，容易冲动，不懂事儿。
1: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来福，我最近在考虑回青岛发展。
5: 上海那家日资企业不是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更想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太多熟悉的回忆了。
5: 青岛现在有很多外资企业，你刚好离家也近。
1: 那到时候肯定免不了麻烦你，你可不能置之不理啊。
5: 怎么可能？咱还这么客气，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就说。
1: 好，那你也别送了，有时间我再过来看你。再见。
5: 可以，奋斗，这办公室让你弄的，有模有样的呀。
7: 我啥也不懂，主要就是陪郑小军聊聊天。
5: 哎，小军，电脑都调好了吗？
8: 就差这两台了，再重装个系统，差不多了。
5: 行，那我宣布。飞翔网络营销部就此成立，小军，你以后就是网络营销部的经理。
8: 网络营销部。

0: 开拓探索未来的销售模式。那是网络营销部几个人呢？哼，目前啊就你一个人。部门经理兼首席工程师，毕大成让你逗我玩呢？你让我管一个人也行吧？我这得有点当领导的感觉啊。
1: 行，分都给你管了，你让他干啥都行。
0: 不是，这个起码得招几个技术的吧？
1: 哎，你还嫌弃上我了你？懂技术的咱也招。
2: 难道你回头帮我找一批大学毕业、懂技术、专业的人才？交给我啊！到时候你随便挑。行。哎，我了。这干的什么事儿啊？这是。工人都忙得连轴转了。
3: 也不说给我们加几个人，拿着咱们的钱成立的什么破百货部，不纯属开玩笑吗？
4: 要我说呀，也是，那郑师傅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跟着我们一块熬夜，也没撂下好，反倒是提前一会儿去食堂，他就给记下了。
2: 哎，郑师傅，一码归一码，老何啊，你这是就是，啊，你把毕来福当自己人，人家毕来福也不把你当自己。
4: 啊，我跟你说，我是看着他，他呀，不让你干的事儿，办不了，有好处的事儿，给你那么多钱灌一批灯也行，人家全照，人家警察行吗？就是，就是，咱们就说，罗静，罗静他怎么干什么的？他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憨汉，论对厂子里的贡献，你王海伸出一小根，就能给他拍一整。结果呢，人家能得到好处，你王海他得不着。
5: 小肚子的事儿，那叫事儿吗？人家不是办不了，他是不给你办，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哟，大晚上的忙啥呢？
6: 我在写一套奖励机制方案，用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5: 你不是之前出过一个员工手册吗？怎么不够用呢？
6: 今天严娜提醒我说，规章制度是管不住人的，尤其是这些老工人。严娜姐还没回上海？
5: 没呢。哎，对，你们电视台有没有什么方案啊？我觉得光发项目奖金和涨工资还不够，是不是得弄一个什么竞争或者是末位淘汰什么？
6: 那你问梁大夫啊，他既然能看出你的问题，也能给你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哦。
7: 不如你把他高价挖回飞翔，做人事部经理，这样你俩就能天天见面了呀。有什么事情也好商量，就不用互相跑来跑去了，多浪费时间呀。
5: 我怎么听你话里有话呀？你就别在这瞎撮合了，都哪年的事儿了？
6: 时间才是验证感情的唯一标准。妈都跟我说了，你俩已经重归于好，破镜重圆了，瞒着我干嘛呀？还不好意思啊？想给我一个惊喜啊？
5: 你们日子定了什么时候？你怎么样也要提前告诉我一下，不然我怎么挑一个隆重的结婚礼物呢？
8: 哪儿跟哪儿啊？怎么还结上婚了呢？我跟俩娜就是在上海拉投资的时候碰到了，她刚好回青岛，我们就一起回来了。哎，你和丽阳还甜蜜呢吗？嗯，
6: 齁甜齁甜的，还是她送我回来的呢。
8: 我跟她说太累了，就让她先回去了。
5: 那你们今天去哪儿约会了？
9: 吃了西餐，看了爱情电影，
10: 哎，看什么电影？好看吗？你推荐给我推荐推荐，我也去看看。
6: 都是外国片，特浪漫。你个土老帽，自己待着去，我要不来电。
9: 各位报名网络销售部的同学们，你们现在手上这张表格有我们现在所需要填写的所有你们的个人信息。
11: 你们一旦填写完了这个个人信息之后，就能参加我们网络销售部的面试。一旦面试成功，我们就能一起在飞翔自行车场成为工友。你们可以看看表格，有什么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都可以来咨询我。
12: 招这么多小年轻干什么呀？一天到晚的也不干个正事。
11: 昨天呢，我去网络部办公室看了一眼，里边啊好多台电脑呢，而且啊还装上空调呢。嚯！
12: 空调都装上了，
11: 是啊，您知道啊，一个月给多少钱？
12: 多少？这都快赶上主任级别了。

0: 你就让碧兰夫作吧，这样下去啊，早晚得完蛋。走，
1: 李大，来，啊，来，嗯，下午啊，把图看好，里面都写的很清天的，打马虎。
2: 放心，放心，
3: 没事，
1: 一会儿成吗？
3: 王二，你了，
1: 打卡机啊，
3: 那没事。
0: 哎，
4: 赵老，你了，
5: 哎，
4: 小李，
5: 来，
4: 来了，
5: 对。
4: 绩效，
1: 和，爸，这几个意思啊？哎呀，您回去啊，好好看看，那个里边啊，新装了一打卡机，以后上下班午休时间都得打卡。
4: 打卡？
1: 对。
4: 哎，王师傅，
1: 哎，
4: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哎，
1: 什么情况啊？没看见吗？啊，现在各个车间门口啊，都装了这个叫打卡机了，一迟到啊。
4: 这店呢就都知道了，以后这上下班啊，得按时按点了啊。哎，
6: 那迟到了能怎么样？
4: 扣钱呗。
6: 哇，这干了一辈子了，头一回听说上个班还管这么严呢。
4: 师傅，任来福现在是厂长，在厂里就是一手遮天，咱总不能说人苛刻吧？
6: 说那就是放屁的，这飞机场他是他毕来福一个人的啊，你我现在都是股东。
4: 由着他了，这个事儿咱不能忍。
0: 哎，老周，你别冲动了，想想别的办法。哎呦，
6: 王涵，你怎么回事？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的很透彻了，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如果你非要站在那边，那我也不拦着，这事儿你也别管了啊。来，工友们，听我说一句啊，今天这个班儿，咱们就别上了。这个事儿，咱们找毕来福，给我们个说法。走。
0: 哎哎哎，这是你告我的。
7: 你就在这儿待，那我学点儿，看来一天多自在，咱那上班人家出去采购去，就是不一样。
0: 张师傅，您想说什么？
7: 来福，今天我们大伙来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认认真真的跟厂里谈个判，
0: 罢工谈判。
8: 这个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我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向先进企业学习吗？这罢工谈判，这多先进，是不是？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徐主任，
9: 老张，怎么回事啊？你这车间主任怎么当的？啊？
8: 带着工人在这儿闹罢工啊？
0: 那个，徐主任，不怪老张，是我们大家伙儿自己愿意来的。
8: 对，来福啊，我今天呢就想问你几个问题：这新来的大学生，在空调房里坐着，电脑面前玩的，他们挣的呢就比我们这些一线工人挣的还要多，你们说公平吗？
10: 公平！
8: 现在的大学生做的是网络市场的开发和营销，和工人的工作本来就不一样。
10: 像你这么说，那有我们没我们都一样呗？那我们还干什么劲儿啊？
11: 对呀，
10: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听我说两句。老郑，你也是车间出身，你应该知道，车间啊，停产一天损失有多大。还有你们，啊，当初集资入股，你们都是签了合同的，钱。
8: 是给厂子赚的吗？不是，是给你们自己大家赚的。还有你，你说你有一肚子的想法，为什么不跟大家伙说清楚了啊？你跟大家伙说清楚，大家就能理解了。快点说！
12: 对呀，对呀，
8: 快快快快快说！我知道大家对网络部会有点误解。 确实，新招的这些大学生待遇是稍微高了一点，但是，我也是为了留住人才，我是为了飞翔未来的发展，我会认认真真对待大家集资入股的每一分钱，我招这些大学生也是为了给飞翔创造更多的利润。我知道大家最近很辛苦，这样吧，只要大家今年完成手里的订单，年底。

0: 我就会给大家分发相应的分红和奖金，只要大家现在生产创造的利润越多，年底我们分发的奖金和分红也就越多。只要咱们的利润上去了，我保证，明年咱们的工资一定涨。
1: 是，说嘛。
0: 怎么样，大家伙儿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散了吧！走散了！干活去。
3: 王二啊，我可听说这回啊，买什么空调、买电脑没少花钱啊，这动静还涨挺大。
4: 那是啊，关键我现在就想啊，这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
0: 你说这万一……别想多了。对呀，这都是咱们的血汗钱，万一毕来福他眯点儿，咱们谁知道啊？不行，这事咱们得查清楚。
5: 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0: 闲聊。毕来福亏待过你们吗？他做哪件事不是为了这厂啊？王海他亏待过你吗？
4: 我就说两句。
0: 来。
2: 有什么事儿当面说，跟我说。嫂子，你算干嘛的呀？我跟王海那可是股东，你不是？你怎么进的厂？你不知道吗？现在网络部那可是我们厂里最闲的部门，你就是那个最闲的人。不是我看了你爹的面，我都懒得搭理你。
6: 哎，说什么？
0: 说什么？
6: 说什么？
0: 别，宋大哥，
6: 再说一遍。
0: 走吧，走吧，走吧。

0: 七后二十五。
1: 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2: 哦，刚才量过了，那批货也没问题。
3: 刘总，我们都检验过了，没有问题。
4: 哎，好，
5: 辛苦了，来福。
6: 不是我辛苦，是我们的工人辛苦。昨天晚上加班加点一晚上呢。
7: 大家辛苦了，为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昨天晚上加班的工人，待会儿就去找王海登记，放假半天。之后去财务那儿领加班费。领导，这还能有加班费呢？
6: 当然有了，
7: 大家好好干，不光我们以后要涨工资，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分红福利。我会和大家一起努力，争取在年底大家都拿着大红包过年。

0: 虎头，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网络部加班啊？
1: 我在这待不下去了。
0: 什么意思？

0: 我也不想干了，老子不如不停好了吗？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吹空调玩电脑的，真想。
1: 我也不懂那些，每天把沙发上印，大家跟养老似的。我魔方的学会了。
0: 你这就是生态浮动不知足，一天到晚没什么活还能有钱给你吗？挺好的。
1: 当然不好了。
0: 还是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你不会还想干那摇滚？我告诉你，你要再玩摇滚，你得给你爹气一回。
1: 太不是了，我想开酒吧。
0: 开酒吧？啊，你怎么突然想起开酒吧来了？
1: 我那天不是陪你看店面吗？我就想开一个自己的酒吧。这事儿我琢磨好几天了。你看，酒水利润高，我还能把我音箱设备什么搬进去，搭一台子。
2: 没事的时候，我还能艺高兴唱首歌。但是这开酒吧前期投入的钱也不少，你有那么多钱？
3: 先别说钱的事儿，你单说我这想法，你觉得可行吗？
2: 比你玩摇滚靠谱多了。
4: 那就得了呗，我这两天找地儿去。
3: 行，走。
2: 来看看。哎呦，
5: 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呢？
2: 啊，这得花多少钱呢？
3: 爸，厂里挣钱了。
2: 我就想着，把这些旧电器也都换成新的。
5: 不是，你是再挣着钱了，你也不能乱花钱啊。爸知道你孝顺啊，但是你挣钱以后该自己攒着还得给自己攒啊。
6: 攒啥攒呢？
2: 孝敬爹妈，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就是你呀，
5: 哎，这碗筷子给我留着，一会儿我卖废品啊。
6: 咱家终于有洗衣机了，这下把我给解放了。
5: 你现在终于知道养儿子好了吧？啊！
6: 哎呦，咱们这是。
7: 中彩票，快快快快过来看看！
6: 买了那么多大件儿，
7: 对呀，
6: 这都是来福买的。
7: 哟，
6: 您真是财大气粗，这是给咱们股东的分红吗？那我的呢？哎呀，
7: 给您买了，在路上呢。
6: 买什么了？
7: 过两天你不就知道了？你看，来福是要给你惊喜，你就问问，咱们赶紧放在那边吧。你工作上的事儿啊，我也不太懂。
6: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相信我儿子，啊，有这个能力。哼，就是雅娜，你跟雅娜到底啥情况啊？你到底咋想的？
7: 爹，你咋又说起她了呢？我们分手了。哎呀，反正我看你爸妈好像对这姑娘不是那么喜欢，但爹觉得还可以，要是能行的话。
6: 你再跟他好好处处呗。
8: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了啊。你那还缺啥不？我缺个
9: 孙子，你能给我？
8: 这水机，下水果。
9: 这都一下午了。
8: 妮蔻姐不会反悔吧？我也是，放着那么多大明星不亲亲我干嘛？
10: 你可能不是那样的人，再多打几。你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呀？
8: 你不会是忽悠我吧，刘亮？
10: 你说这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没迟到吗？
8: 走吧。去哪儿？去他家呀，去找他去啊！走，赶紧的，你磨叽什么呀？快点儿！哎呀，
11: 怎么叫谁能听得见呀？
12: 你怎么来了？
8: 打一下午电话你也没接，出什么事儿了吗？
12: 合同的事，进来吧。
8: 姐，你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啊？啊，合同我签好了，忘了给你了。
12: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呀？哎，要不我们明天那个会改到下午？
8: 不用，会议照常进行就行。

0: 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1: 嗯，没事吧？
2: 没事，
1: 没有哪里不舒服吗？
0: 走了，一诺。

0: 那你拽我出来干嘛呀？你一口姐都喝成那样了，跟他俩好天还不行了？
1: 你他的性格，就算自己再难受，在外人面前也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只要知道他是安全的就好了。
0: 那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1: 其实我特别纠结，我又想让他知道，但是我又害怕。如果他知道了之后，我们可能连现在的关系都没法维持。
2: 你们男生不应该勇敢一点吗？磨磨唧唧等什么呢？
3: 这话你跟来福说去啊！你知道什么了？我不知道啊。咱俩演戏的事儿，你不会告诉来福了吧？怎么可能呢？
2: 怎么了，赵医生有什么事儿啊？
4: 订单出什么问题了？
2: 别，凯斯明和飞翔的长期代签合同。你小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呢。哎呀，之前不合格呢。别，
4: 来，你先看看合同啊。
2: 你还能坑我不成？
4: 总不能也得看看价格吧，万一不满意呢？
2: 你小子肯定都把我捅妥了。
4: 行吧。
2: 飞翔也算是暂时度过难关了。哎，你跟一朵怎么样？就那样吧。你怎么变得也这么八卦了？
4: 怎么了？这是？
2: 我觉得吧，有的时候他就是把我当哥哥，但有的时候。
4: 好像又不是，哎，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就是太熟了，就你们现在那个状态，还是以前兄妹那个状态，但是你得跳出那个原本的模式，去发现彼此身上的吸引力，得把你们的关系切换到恋爱模式上。
2: 你个经验零为零的人，你还指导我呢？恋爱这个事儿跟经验没关系，主要靠悟性。
5: 我走了啊！哎，
2: 宋总，你送一点。
5: 玉朵，男朋友来接你了，那我们先走了。 你今天穿成这样，去谈生意了？
2: 哦，没有，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

0: 要不要再点个U盘？发财了，餐厅并不贵，尝鲜得了。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个电脑，一份小小的心意，希望你会喜欢。
1: 不是你真发财了？这么贵的东西，
0: 我上次给你要礼物，跟你开玩笑的。
1: 反正你用电脑的地方多，买都买了，就拿着吧。
0: 谢谢啊。

0: 哎，我看您的店铺是要出租是吗？是的，你要租啊？
1: 对，8000一个月。这么贵啊？
0: 哎，您能便宜点吗？便宜我就租了。价格就这样了，不能再低了。行吧，那我再考虑考虑。
1: 哎，好。
2: 吃的吗？刚才那些吃的都不够塞牙缝吧？你不是总说和丽阳去吃西餐吗？所以我才跳到那家啊。就去了一次，
1: 他也吃不惯。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来吃烤串呢？那这不是谈恋爱总要有点仪式感吧？
2: 哎，那我怎么听说丽阳好像喜欢一个比他大挺多的女领导啊？是吗？
3: 估计是在跟我分手之后吧，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说了，让他别太伤心，一定会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没想到他动作也挺快的啊。嗯，老板，
2: 老板，两个饮料。好，上。你还不知道吧？刘亮跟他爸坦白了。你说这小子，平时看着挺怂的，关键时刻还挺敢爱敢恨。 这回可能是遇到真爱了吧？他俩
1: 差距那么大，好也好不过去吧？
2: 不一定吧。爱情这个东西，还是挺微妙的。如果两个人跳出原来的关系，可能就会发现对方身上的吸引力了吧？不是，
1: 毕来夫，你什么意思呀？
2: 今天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又是吃西餐的，又是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你到底要干嘛？没有，下午丽阳跟我说的。
1: 你说话文绉绉那个样子，挺像天鹅哥的。
2: 你慢点喝，没人跟你抢。
3: 嗯，没事抢，没事抢。
1: 问你啊，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草鸟那样的。好的，那你突然问这个干嘛呀？
3: 我是替妈侧面打探打探，你别磨磨唧唧的，赶紧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1: 我还没想好呢。哎呀，该吃啦！

0: 哎呦呵，这一天到晚的连轴转，哎呀，我这把年纪了，不过架子都快散了。想想这笔订单完了之后啊，咱能发多少奖金啊？
1: 什么奖金啊？我怎么听说这回这单不发奖金了呢？
0: 为什么呀？咱以前不都是交完货就放半天假，还拿钱出来发奖金吗？
2: 我听说是啊，这个网络部前期资金的投入，暂时不发奖金了。
0: 我就说嘛，这才过了多久啊？之前的承诺现在全黄汤子了。

1: 不是我说你了，刘哥，你刚才在车间里说那些话，你也太不考虑后果了。我真没法确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给你以特别好的业绩。没事儿，你别有压力。
0: 不是，来福哥，你得明白，咱现在相当于是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新树立品牌，然后获得客户，这需要多长时间谁都说不准。我明白，没事儿，你接着弄，但是别忘了。
2: 把每个传你上去的零部件都要写上飞翔这个品牌。
3: 行，现在就差把照片和商品信息一次传上去了，交给我吧。
2: 好嘞。
4: 喂，来福，你在忙吗？
0: 哦，没事，怎么了？你说。
2: 啊，我租了个房，你能不能帮我搬一下家呀？我一个人实在是搬不动。
0: 行，你什么时候搬？
5: 看你方便，
6: 明天上午11点吧。
2: 好，我等你。
0: 你就忙你的去吧，这交给我就行。
5: 没事，没事，
0: 我陪你们一起。
5: 这次我们是跟北京一家广告公司进行创意比稿，我希望大家都能打起12分的精神。
0: 回去你们分成两组，彤彤，你带一组，一朵你带二组。周五我们内部先进行一次创意比稿，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那行，今天就到这吧，散会。
8: 天天这么大压力，哪想得出来啊？多琢磨琢磨就好了呗。
5: 行呗，那还能怎么着啊？加油吧，加油。
9: 你说王总要开那会，是不是想把你姐姐走啊？
8: 王海就是一个白眼狼，当初要不是你把他招回来，他能有今天吗？
9: 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不是王海一个人这么想，所有人也都是只在乎眼前的利益嘛。
8: 哎，对了，你要是把网络部解散了，他们是不是就不反对你了？
9: 看吧，反正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么样，就算我自己花钱，我也得把网络部保下去。

0: 行，你有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啊。如果你哪儿钱不够了，跟我说一声，我那孩子。
1: 你不是傻呀？
0: 我哪儿傻了又？你们家牵着孩子了，你把钱给我，孩子怎么办啊？
1: 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一块养呗。
0: 哎，
2: 这都是我能想到的，看看你们有没有别的意见或者想法。
3: 没有，挺好的，就这么交吧。
2: 我也觉得没问题。那行吧，那就这样吧。
3: 嗯，
2: 行。朵，你们还聊着呢？刚聊完。你呢？
3: 还凑合吧，也没啥头绪。你们想出什么好点子了吗？
2: 也没有。但是我们在想啊，除了传统媒体，看看能不能在网络论坛上造势，说不定能引起大量的互动吧。
3: 哎，你们这个有意思哎！你等会儿加班不？不加班，咱俩边走边说呗。
2: 行啊，那我拿个包。
3: 行。
4: 我跟你说，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上论坛，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就针对于年轻人。
3: 哎，这来福怎么还不回来啊？
5: 哎呀，就是不回来了，在厂子里加班。
3: 又加班？我不能这么熬，把身体都熬坏了。上回这胃出血呀，都把人吓死了。
5: 觉得他就是瞎折腾。
3: 嗯。
5: 你现在非跟什么网络较劲？你说今天我在食堂还听着呢，说大家都对这搞网络这事上上下下意见都挺大。
2: 这些人真的是一点远见都没有，分不清好赖的。
3: 一朵，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啊！来福现在是个厂长，带着一个企业呢，那什么是最重要的？人心齐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5: 都别跟着瞎操心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一朵，抽个时间跟那个来福好好说说啊！创新是好的，但是不能太轴。
2: 行，我盛点菜，这就过去。
5: 嗯。
1: 记书上去。对对对，千万别说错。还有这价格，再核对一下，一会儿啊。
2: 李来福，
1: 哎，李总，你怎么来了？
2: 爸妈叫我给你过来送饭吃，大家伙一块过来吃点呗。
1: 哎，
2: 坐吧坐吧。
1: 好好好，哎，谢谢嫂子，嫂子可太贴心了。
2: 我不是啊。
6: 你别瞎叫，这是我妹陈一朵
1: 啊。陈一朵，你俩不是一个姓儿，不是亲生的。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吃你饭去。
1: 谢谢啊。
2: 哎，你这个网站弄得怎么样了呀？
1: 产品啊，差不多都弄上去了。
6: 哎呀，现在就是等，看看有没有客户买。
2: 那你也不能光等啊，等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你得做广告，得宣传。
6: 那这个就得指望你了。
3: 我怎么又给自己挖了一坑？
6: 就随便想想，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2: 你这个诉求也挺不一般的吧？我觉得。你们可以像我们电视台一样，在论坛上面发发帖子，引发一些话题性。
6: 你就想得好。那这样吧，明天让他们去找几个大学生帮忙发发广告帖。
2: 嗯。
7: 媳妇儿，睡觉吧，别错了。
2: 先别跟我说话，一会儿算错了，我这马上完事儿了啊。你明儿把这些钱拿去银行存一下，这个月收入比上个月还低。
7: 行。对了，昨天奋斗找我说了个事儿，他有一朋友说能做高回报的投资，你觉得怎么样？
2: 奋斗靠谱吗？别又被骗了。
7: 你说可万一呢？翻番儿，
2: 万一这万一都被骗了怎么办？我觉得咱们还是自己再开个店，大不了雇个人经营都行。
7: 行，知道了啊，不管这事儿，去吧。
5: 慢点，慢点。

0: 李军，哎，你看看那是什么？
1: 啊，行。赖福哥。

0: 有订单了，
1: 你说什么？哎，
0: 来福哥，快来！有人在网上下单了，哎，有人在网上下单了。你们买了多少辆自行车？
1: 买车铃，
0: 车铃啊！
2: 订车吗，团长？
0: 不是这个，不是。哎呦，啊，对，就是这个。你们地址在哪？三个人寄过去。
2: 行。
0: 你们还要不要别的？这个要多少个？ 第一次咱开业，咱给人打个折。
2: 不是，你先别激动，人就问价钱，还得再详细。
0: 哎呦，我来吧，我来吧。

0: 来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来，富哥，你消消，快快快
1: 那下回我不说自己的厂长了，你来呀，你来，你来，你来吧，你来吧。哎，你们去看看这种橡胶车辆还有多少库存，快去快去，问问他还需不需要别的。
2: 啊，行。
1: 一组、二组分别跟我们讲讲你们的创意方向吧。彤彤，你先来。
3: 这次我们组出的 slogan 是乐活新鲜，玩转年轻样品牌。这个年轻具体要怎么体现？我们在配色上采用了大胆鲜明的强对比色，强调青年这一代张扬与活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平台除了传统媒体之外，我们还想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发帖，引发话题性和互动性。
4: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不是我们组的想法吗？我们昨天下班的时候都是我跟你说的呀。
1: 这是我们组一起讨论出来的结果。彤彤，这叫剽窃。
5: 一朵，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1: 行了，我听明白了。这个项目大家都很认真，这是一件好事儿。一组和二组都认为通过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是我们主要的宣传途径，这证明我们方向是对的。二组，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5: 没有。好，既然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彤彤，你把方案整理一下发给我。陈一朵，你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0: 哎，韩大姐。哎，小黄，你怎么来了？
1: 来，让我过来帮你搬家。啊。就这些东西是吧？啊。我现在就给你拿上车去。行，谢谢你啊。哎。
2: 委屈什么？
3: 王姐，这真是我做的提案。
2: 那又怎么样？
3: 我很重视这一次提案。这几天我带着大家一起开会，他们态度也不是很积极，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想，好不容易想出来了。冯东他怎么能这样呢？
2: 你有没有想过自身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服众？为什么大家不听你的？为什么对手会偷你的创意？ 陈一朵，你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了，你已经步入社会，继续天真下去对你没什么好处。这次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内部创意比稿，三个人的团队你都领导不了，还让对手剽窃了你的创意，以后你要怎么办？一辈子做策划助理，想点子吗？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不是要批评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行业的社交法则，把你志气的一面往回收收，你才能走得更远，明白吗？
1: 别委屈了。怎么想起吃饭来了？嗨，我前两天不是拿2000块钱做内部投资理财吗？才怎么着？
2: 赔了呗。
1: 当然是挣了，挣了4000，翻番儿。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你钱要没回来，我不信了。问题是今天下午收钱的时候。
2: 行。
1: 那你这钱可挣得太快，是啊，要不说只有内部人才能买，一般人根本买不着。哟，那这个人谁呀？这么大本事？
2: 黄毛，你记得吗？我中专一块玩乐队那个，家的关系。
1: 挣钱这事儿吧，就得把握机会。你把握不住机会，活该穷一辈子。
2: 你说谁穷一辈子？我也不是说你。
1: 哎，子豪，跟我一块投啊。 3个月，我保证那钱翻番。行啊，3个人找一拨间。
3: 你好，李元启吧？
1: 行啊，投多少？好跟人说问你。
3: 要不然我也来2000试试。
1: 你这2000都不够人折腾的，我这都亲自试验过了，你还怕什么呀？哎，现在正式回报率高的时候，怕到时候咱们再想投人不要了。
3: 行。
4: 那我得回家跟我媳妇商量一下，有多少到时候都给你。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自己能挣钱，
5: 慢点。
4: 哎，怎么了，惠子？
5: 今儿这小家伙不知道怎么了，一直踢我。
4: 踢你呢，守命这孩子活泛。
5: 你坐下，别管了，妈来收拾啊！
6: 妈，我没事儿。
4: 你这小家伙今儿是怎么了？一直踢我，一点都不管。
6: 你听到没有？现在都觉得，哎呦，这都吃上了。嗯，
5: 哭我。
6: 李院长，随便点，今天啊，想吃什么？
7: 口气这么大呀？
6: 那我点海参了啊！点啊，随便点。不是，今儿怎么了？大放血啊？是不是这几天翘班，觉得对不起我了？哎，今天正好照你来就说这事儿，小波，能不能申请从厂里辞职啊？
7: 为什么呀？觉得我给你工资开少了？
6: 是，我最近找着个挣钱的买卖。 什么门道啊？
3: 奋斗说有一个内部的理财产品。
6: 理财产品啊，什么回报率啊？
7: 100%，翻番儿啊！你信吗？你跟我说半天了，
6: 不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村头，你可千万别犯浑啊！
7: 你什么意思呀？嗯，你有什么事儿，我第一个上去帮你；我有什么事儿，你怎么还泼冷水了？我不是泼你冷水，我是觉得这个事儿根本就不靠谱。
6: 钱肯定是塌踏实实挣的，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陷阱。你要是有什么梦想，哥们肯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你。但是你这个什么理财产品啊，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吧，别搞铁外面邪道了。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哎，那照你这么说，厂里那网络部，钱没少花吧？挣着1分钱了吗？
7: 那才叫玩门邪道吧！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6: 当然是一码事儿了。
7: 我就是挣着钱了，才跟你们说的。机会是个好机会，想跟你们一块挣钱。奋斗，你怎么不听劝啊？你踏踏实实在厂里待着不舒服吗？就甭管你是早退还是翘班，我工资照给你发。
6: 不是，我求你了，行了，咱别去弄什么理财了，别折腾啊！
7: 你安安心心的，我毕大夫养你一辈子都行。
1: 哎，咱们先吃饭，来了半天都没吃东西呢，快点喝一口。

0: 你是不是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我当初去你那破厂，是因为刚一开始看你集资的时候不容易，我有什么事儿能帮着你？你现在跟我说这话呀？你真以为我喜欢在你那破厂里待着是吗？ 我从北京回来以后，为了不让你们担心，我他妈憋了够久了。咱们俩今天把话说开了啊！以后咱们俩谁也别管谁。你当你的厂长，我开我的酒吧。以后徐奋都被逮了、被抓了、被揍了，跟你毕来福都没有关系，行吗？
1: 你说你们干嘛呀？啊？怎么就聊到绝交了呢？
0: 而且你也是，这不就一个理财产品吗？
1: 你又会什么傻呀？那什么理财产品啊？那跟诈骗有什么区别啊？
2: 碧来福，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你了解过吗？就说那是诈骗。
1: 我不跟你掰扯了啊！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现在不及时收手，以后有你哭的。
0: 行，我还非把钱给你挣回来，等着。
1: 哎，奋斗，起来。 干嘛呀？吃饭呢。虎头，嗯，行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今天说话真的有点过分。
3: 你这是怎么了？好像要生了。啊，要生了！别着急啊，我给虎头打个电话。喂，妈。虎头啊，惠子好像要生了。哎，
4: 惠子，有烟吗？
3: 抽烟，有什么不知道？你说没事，哎，行，没事抽什么烟也别抽。我紧张现在。哎呀，
4: 当爹是好事儿。
3: 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事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还没准备好呢。
4: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呀？结婚那天不就知道早晚要生孩子吗？
3: 是想好了，你说一会儿这房里爆出一小不点来，我发怵啊。
4: 行了，你就别瞎紧张了。
3: 哎，但是话说回来啊，我得当干爹。
5: 我得当干妈。哎，
4: 孩子名儿想了吗？
3: 没想好呢。
4: 罗小虎。
5: 来福，你的名字就够土了，别看我干儿子。
3: 我名字土？我来福啊，土吗？
4: 还不土呢，我求求你们俩了，别给我抖乐了好吗？我求求你们了啊。
5: 慧兰，我要当奶奶了。呀。
4: 是啊，这以后啊，少不了你操心的。嗯，我也高兴。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啊！这孩子都要生了。
5: 是啊，是啊。回头啊，我给孩子再买几件漂亮衣服去啊。哎，对了，你那个奶粉呀、尿布什么的，你都备好了吗？
4: 哎呀，我都准备了，都准备好，早都买好了。
5: 肯定的，你以后要缺什么东西啊，你就跟我说，我去给你买去。你就在家专心的照顾惠子，还有娃娃啊。哎呀，出来了。
6: 虎头，哎，哎呦，你看这小姐，护士，护士，那我媳妇儿呢？
7: 爱人推进，哎，行，那个
6: 阿姨，那麻烦你们了，
7: 快去，快去啊！
6: 坏点儿，媳妇儿，疼不疼啊？
7: 看到孩子了吗？
6: 看见了。 像你，跟你一样漂亮，辛苦你了。
8: 哎，
9: 惠子生了个男孩女孩啊？
8: 哎呀，
9: 啊，
8: 男孩，大胖小子，
9: 是不是啊？哎，你们抱了没有？人家说刚刚生下来孩子一抱，感觉沉甸甸的，那将来肯定有出息。

0: 这一下，哟，真的，虎头妈这回可逮着了啊，一下踏实了。
1: 是啊，你说人家现在可是正儿八经当买卖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你想想看，当初带着虎头还有他们这帮孩子去海边玩的时候，那不是昨天的事吗？这一转眼，这帮孩子们突然。
2: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大家对我和对网络部的支持，我都放在心里了。之后呢，网络部的工作可能暂时就要搁置了。我跟娄子哥那边已经说好了，一会儿你们都去那边跑一趟，他们会给大家安排新的岗位。哎呀，哭什么呀？啊！ 这也是件好事儿啊！新岗位我都替你们挨个把过关了，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待遇好啊！比在网络部还强呢。我都怕你们待得太舒服了，等网络部再开展工作，现在网络部都没了。哦，
3: 是他们没有眼光，根本不懂什么叫长远发展。
2: 小军，
3: 哎，
2: 咱网购的事儿不能停。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三十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二十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1.75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939年5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等部遭日军九路围攻扫荡，形势万分危急。在生死关头，八路军将士不惧强敌，依托路防及其附近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于夜间秘密安全突出重围，粉碎了日军妄图围歼八路军的企图。

0: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的新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按照长期作战的需要，开始将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敌后战场，加强了在华北方面的兵力部署。 把兵力重点转移至华北占领区，用以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7日。 日军大本营下达组建第十二军的命令，以伪高归藏中将为司令官，军司令部驻济南。此时，日军已占据着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开始向乡村扩展。 为进一步加强山东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力量，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343旅除第685团外，于1938年12月由山西西部出发。 跨越同蒲平汉铁路，于1939年3月2日兵至山东，先后歼灭日伪军等10000余人，拔除了伪军沿汶河两岸东平、宁阳县境的全部据点。 陈光，湖南人，1907年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红二师师长，1937年9月任八路军第113旅旅长，曾率部参加平型关战役，与兄弟部队一道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 1938年3月，第115师师长林彪被晋绥军哨兵误伤后，由陈光接任第115师代理师长。罗荣桓，湖南人，1902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志们，这次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重点强调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阵。八路军第115师一部进入山东后，和兄弟部队一道宣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军建政，迅猛地扩大了。 泰西抗日根据地，八路来了的喜讯迅速传遍齐鲁大地，八路军被父老乡亲称为山东的及时雨。
1: 当时的鲁西地区是指津浦铁路以西济宁菏泽公路以北地区，黄河贯穿其间，将其分为南北两区。

0: 黄河南以运河为界，又分为运河西、泰山西两部分。黄河以北划分为鲁西北、运河东南两部分。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八路军接连重创日伪军的胜利，使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也就是第十二军中将司令官韦高圭藏，事忙在背，如鲠在喉。
1: 1939年5月初，日军第十二军集结济南、泰安、东阿、汶上等17座城镇的日伪军8000余人，并出动坦克、汽车100余辆，火炮100余门，由司令官韦高圭藏亲自指挥，兵分9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企图寻歼八路军第115师主力。第一路由泰安经天平店向王进西南进犯，第二路由肥城向新镇及其以南进犯，第三路由东阿经后岭向钱庄以南进犯。随后日军主力由总指挥部随行，组成第四路，经东阿、经双岗、盐马庄向大黄庄进犯。第五路由东平经盱眙、马子峪向东北方向进犯。第六路由汶上经未阳庄向崖山方向进犯。第七路由宁阳经白马庙向寨子方向进犯。第八路由大汶口经古城向西进犯。第九路由满庄向安林站方向进攻。1939年5月2日至8日，日军先对八路军汶河以南地区进行扫荡，妄图驱逐根据地外围的八路军部队。5月9日，日军兵至八路军驻地周围的山区后，步步为营，向八路军驻地合围。
0: 此时形势危急，师首长决定除留下686团2个营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各部按既定方案各自为战，伺机突围。
1: 日军的合围之势已形成，各山隘路口均被封锁，并有日军机动部队穿插袭扰，企图将八路军主力驱赶到一起，聚而歼之。第115师师部、第686团及地方武装和党政机关共3000余人未能及时安全转移，被困于泰山西路肥城县东南路房一带纵横各约10公里的地域内。路房村位于泰山西路的丘陵地带，是肥城县安林站镇的一个村子。这个村与周围10多个村子同处于一个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这里的山高低错落，都是海拔约300至400米的石头山。其中西边的肥柱山是陆房地区山岭的主峰，山高崖陡，海拔约570米，南北长5-6华里，东西宽2-3华里。
2: 在肥柱山的顶峰上，可俯瞰四周的山峰、村落、公路及河流，谁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此时八路军被迫在此处组织防御，情况也是十分危急的。只要有一处被突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呢，从敌我兵力的对比上来讲，也是相差悬殊很大的。
3: 准备出击。
4: 是。
1: 危急时刻，八路军第115师首长决定以少数兵力在正面阻击与钳制敌人，其余部队和机关于当晚趁夜突围转移。

0: 但在夜间突围时，除熟悉地形道路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秘密跳出日军包围圈外，其余各部都被日军阻挡。
1: 在形势相当紧迫的情况下，陈光在陆房村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会上大家都盯着地图沉思不语。陈光镇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已经被敌人重重包围在方圆不到十公里的陆房山区，伪高归藏的指挥部就设在离这十余公里的盐马庄，形势对我军来说极为严峻呢。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他倾巢出动到山区来，我们可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将我们115师这把锋利的钢刀刺向敌人的心脏，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0: 陈光反复查看地图后，决定以陆房为中心，依托周围小山组成环形防御，坚决固守，待机突围，并做了战斗部署，命令第686团第一营防守西南至崖山及其以北地区，第二营防守华石峪、324.6高地和肥柱山地区，金浦支队和师特务营防守374.6高地、凤凰山和狼山及西界守地区，冀鲁边第7团防守九山、琵琶山、望鲁山和赵家村地区，并要求部队在5月11日拂晓前做好战斗准备。
2: 打陆房战斗的时候，罗荣桓不在这个部队，去传达这个到东汶支队去传达这个六中全会精神去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这个陈光。那这个部队师职呢，实际上是一军团的老底子，这个责任非常大。他就是无论如何，这个领导机关不能那个，就是这个不能出差错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第686团曾在平型关战役中作为主力部队，给予日军以重创。此次作战，这个团为完成掩护师职机关转移的任务，誓言人在阵地在，寸土不失，并将团指挥所从陆房移至肥柱山坳的簸箕岗，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做好了战斗准备。5月11日拂晓，日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发起全线猛攻，防守崖山等地带第686团第一营以短促火力和坚决的反冲击，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第二营在华石峪阵地连续击退日军4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日军100余名。该营第8连在击退黄土岭敌人的攻击中，由于弹药不足，只得用滚石击退了日军凶狠的进攻。激战至中午10分，战斗异常惨烈。由于八路军的顽强抵抗，各部都守住了阵地，日军的多次攻击均告失败。
3: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陈光呢有些担心西南方向的一营阵地，急忙呢命令通信员给一营送去了他的亲笔信。信中是这样写的：命令旅部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一营教导员王六生看完后啊，对通信员说：回报师长，请他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营就是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0: 战斗打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日军开始集中火力，对八路军崖山阵地进行了最猛烈的轰击，想从一营阵地打开缺口。一营顽强抗击，

0: 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最终粉碎了日军连续九次猛烈攻击，使日军遭受严重伤亡，被迫退至马蹄山附近进行整顿。西北方向，日军200余人曾一度突破八路军阵地，逼近鹿房附近。第686团2营和金浦支队密切配合，以坚决勇猛的反冲击、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硬是以刺刀、手榴弹将突入的日军全部击退，保证了防御阵地的稳固。东北方向，是直属骑兵连迅猛出击，奇袭安林站的日军，与日军骑兵激战，大量杀伤了敌人，限制和削弱了敌人的进攻。激战至黄昏，日军突破八路军望鲁山阵地，进至刘家村东南和寨子附近，未能再进，战斗进入相持阶段。
1: 敌人为了防止115师突围，用重兵把守鹿房周围的各个要道关口，并烧起一堆一堆的篝火，想等到天亮以后再发起攻击。但是八路军不能等啊，天一亮就更被动了。紧要关头，罗云环呢从东平县龙固村给师部发来了电报，称龙固一带没有敌情，可伺机突围。随后师部最终决定兵分三路向龙固村方向突围，各个机关和部队处理了呢不便携带的物品，对受到撞击容易发出声响的物件都用了草绳捆绑，同时啊向日伪军封锁线派出了警戒和骚扰小分队，
2: 然后把这个伤员安排了，把那个烈士们掩埋了，处理好了以后，到半夜的时候就从敌人火把最多的那个方向，西南方向，分着这个三路就突围就出去了。
0: 5月11日22时许，部队在夜幕掩护下，师指机关和中共鲁西区委在第686团掩护下翻过崖山，于次日拂晓过汶河到达汶上县宿营，13日转移至东平县无岩村。金浦支队及师特务营骑兵连护送中共泰西地委机关等穿过赵家村、郝家村，沿白家庄干河，经九山沟、黑风口顺利突围，于12日黎明时分过汶河到达汶上县。第6支队第2团2营从崖山西至双山突围至东平县荣花村。至此，八路军第115师等主力部队全部跳出敌人包围圈。
3: 这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八路军在战术层面上的成功把握。首先，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能决心果断，坚决固守，待机突围；其次，在被围攻时也能很好地利用地形依托阵地，坚决死守，适时反击；最后，在突围时正确选择突围方向和时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细节环环相扣，哪一个没做好都不会有最后的胜利。
0: 5月12日上午，日军以猛烈炮火向崖山、肥柱山轰击，随后气势汹汹冲上山头。此时八路军早已没有了踪影，日军指挥官尾高圭藏大吃一惊，随即亲自赶到鹿房查看，才知消灭第115师主力的计划已经破产。恼羞成怒的日军对鹿房地区进行了疯狂烧杀，烧毁民房数

不以百计，杀害无辜村民126人，仍然未能获知八路军去向。陆防人民宁可家园被毁、亲人罹难，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八路军伤员78人，除5人因伤势过重牺牲外，其余伤愈后全部归队。许多妇女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兄弟、丈夫，有6位老大娘把八路军战士认作儿子，没有一个伤员被敌人抓走。陆防人民与子弟兵的生死情谊，至今传为佳话。此次战斗，八路军第115师等部伤亡360余人，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其中包括大佐在内的日军军官50余名。陆防突围，粉碎了日军，歼灭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和鲁西党政领导机关的企图。这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对保存骨干力量和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行唐县整训待命。9月，在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共同指挥下，八路军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向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之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步兵第31大队，共歼敌1300余人。日军所谓的牛刀子新战术告败。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行唐县整训待命。9月，在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共同指挥下，八路军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向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之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步兵第31大队，共歼敌1300余人。日军所谓的牛刀子新战术告败。

禅庄，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西北50公里。抗日战争时期，禅庄是一个800多户人家的大镇，根据地的工厂、银行、报社、军需仓库都分布在禅庄附近，抗大二分校及边区政府机关也在禅庄附近，是当时八路军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交通重地。

0: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局势危机，根据中共中央洛城会议的决定，八路军主力迅速挺进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国民党军作战，钳制与消耗日军。
1: 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战线进一步延伸，在全国军民节节抵抗下，日本的战争消耗急剧增加。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希望用在中国掠夺的资源支撑其侵华战争的供给。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无法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安稳立足，补给线后续乏力，进攻步伐逐步放慢，迫使日军将精力转入沦陷区。1938年10月之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巩固扩大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还决定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1939年1月28日，第120师主力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1939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制定并实施了治安肃正计划。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12军，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太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而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再依托据点对八路军反复

0: 进行讨伐，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战力。
1: 日军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特别在战术上做过多次研究，声称是从八路军游击战中学来的新经验，采取山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也就是反杀鸡焉用牛刀之意，用牛刀子来对付八路军。
0: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奉中央军委命令，率120师由冀中区向北岳区的行唐县转移，参加巩固北岳区的斗争。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1927年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分成两个梯队转移，张宗逊、张平化率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及独立第一支队为第一梯队，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9月1日到达行唐西北的秦家台阳口头镇地区休整。贺龙率师部及第716团为第二梯队向冀西转移，9月25日到达南北城寨附近的刘家沟一带，9月10日第120师第一梯队按18集团军总部颁发的编制表进行整编。
2: 整编后组建独立第一旅，旅长高思一，副旅长王善荣，政委朱辉照，该旅辖独立第二团和第715团。独立第二旅整编为第358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该旅辖独立第四团和第716团，两个旅均直属第120师建制。
0: 整编以后，第358旅旅部和独立第四团驻牛家下口、岔头一带，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团驻南北城寨，杨家瑞所率独立第一支队驻在程家庄，张仲汉所率津南自卫军驻在南北谭庄，隐蔽进行整训。陈伯钧、邵世平所率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驻在陈庄附近，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第五团活动在慈玉镇以南，三分区的部队活动于党城镇地区，分别监视灵寿和曲阳的敌人动静。1939年9月25日，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仲率领日军一部及灵寿、正定、行唐、无极等四县伪军一部，共1500余人，并强征民夫200人、大车数十辆，由灵寿向慈玉进犯，妄图举行秋季大讨伐，攻占陈庄，消灭八路军120师驻陈庄的后方机关、学校，破坏边区的后方。

0: 将设施在以陈庄作为对北越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据点。晋察冀军区对于日军的进攻行动并不是没有警惕。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永贞和第一二零师政委关向英曾联名写信给第三五八旅的旅长张忠训、政委张平化，告知他们日军呢正在频繁的调动兵力。
1: 有向我扫荡的可能，要他们指挥第一二零师从冀中过来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9月25日下午，贺龙师长带着120师师部和第716团由冀中来到北岳区，在南北城寨和张宗训部会合。 第358旅旅长张宗训，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同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0: 禅庄距离灵寿只有50公里。从灵寿到禅庄，除了几条绕行的山路以外，主要的道路就是经慈玉镇的一条大路。张宗逊等决定调独立第四团到牛家下口，派一个营到口头镇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其余部队集结在北潭庄到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布成一个待行阵地，等待来犯之敌。9月25日拂晓，日军主力1100余人全副武装，从灵寿出发向陈庄挺进，在慈玉遭到八路军第358旅和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的两个连阻击。
1: 为了有敌生育，八路军与日军短暂交火后便放弃了重地。日军占领慈玉后继续进占北鹤营、东西五河，初步向358旅设伏的方向来了。可是日军占领南潭庄以后就停止了前进。
0: 张宗逊见日军停止不进，随即令荆南自卫军一部分从正面逼近敌人。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一部则单独在慈玉以南活动，监视慈玉及灵寿的敌人后续部队。当天夜里，荆南自卫军以白头山为依托，派部队不断向南潭庄的日军袭扰。9月26日下午4时，南北潭庄、东西五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慈玉镇。狡猾的日军企图经湾子里、长峪偷袭陈庄。上午7时，偷袭陈庄之敌进到陈庄南沟时，遭到抗大2分校第1大队第7队的阻击。日伪军未敢冒进，只以步兵炮实行火力侦察。而此时，陈庄镇居民及八路军后方人员在抗大2分校的武装掩护下早已安全撤离。上午11时，八路军部队主动撤出阵地，日军随后进入了陈庄。9月27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进了陈庄镇的敌人把群众来不及赶走的猪羊鸡狗杀光，大吃大喝庆祝胜利。八路军第358旅旅长张宗逊见日军只留下几百人扣

0: 控制慈榆镇，主力1000多人已经轻装进入了陈庄。张宗逊立即调整了部署。金南自卫军以一个营扰到伪军敌人，其余部队继续控制白头山、北潭庄以南重地，严密监视慈榆镇的敌人。 第716团第二团独立第一支队等部即刻顺大路向城山前进。此外，为了防备敌人来时的小路难撤，另派独立第一支队第三营进到城山南面的长峪，独立第一支队另一部则顺大路向城山东侧的七祖院和敌人保持接触。
1: 9月28日晨，日军火烧陈庄后，沿慈河右岸、鲁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好钻入了八路军张好的口袋里。

0: 2008年，为了纪念陈庄歼灭战，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特意拍摄了数字电影《血战陈庄》，在银幕上重现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的这场经典伏击战。
1: 同志们，贺师长决心已下，押上八个团，务必把水源吃掉。
0: 八路军第120师、第716团、独立第二团、独立第四团、独立第一支队等，从四面展开猛烈攻击。战至下午1点多钟时，敌人被压在3个小村庄和几个小高地上。当晚，八路军发动了总攻击。
2: 贺龙同志发起总攻击命令，我们去攻，攻了13次。有6次完全是白刃战，拼刺的。

第716团担任主攻，首先占领了坡门口、冯沟之间的敌人阵地，把敌人分割为两半，接着冲入坡门口村。其他部队也同时攻占了高阳庄、冯沟的敌人阵地，向村内突击。夜里，八路军号兵迎着明朗的圆月，不断吹冲锋号，刺刀班、投弹班轮番袭击敌人。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日军死伤累累。29日拂晓，日军拼命逃向南面的卢柏山，遭716团紧追痛打，死伤惨重。残敌顾不得喘息，继续向西南溃逃，不意迎头遭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第五团在万寺院以北截击。第120师追击部队赶到后，形成前后夹击。

被伪日伪军告急，零受慈裕日军800余人前来增援，在白头山地区遭第719团阻击。增援日军虽多次组织攻击，均未奏效，被伪日伪军待援无望，突破独立第2团阵地，夺路南逃。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奉命先抢占卢柏山制高点，挡住去路，而后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及独立第2团尾追赶到，又将在逃日伪军包围于卢柏山北万寺院地区。激战至9月30日，全歼被伪日伪军。至此，陈庄歼灭战胜利结束。

可以说这场战斗对于双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看谁的指挥水平更高一筹。我军在这次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能够及时准确

0: 作战的胜利。
1: 陈庄歼灭战是八路军第120师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后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光辉范例。陈庄歼灭战，八路军120师共歼日伪军1300余人，缴获山炮三门、轻重机枪23挺、手枪30支、步枪500多支、掷弹筒9个、无线电台一部、降落伞5个、战马数十匹，挫败了日伪军巡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从此，日军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孤军深入边区腹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他们对中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

时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同学，同学要知道。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哇哇！看我的疯狂阿泽博士，三打世界地毯式搜索。嘿，
1: 呜，嘿，哇哇哇！大象可不是宝宝。哇！
2: 阿泽，你再乱来，我就把你的屁股烧黑。
0: 完美的操作。好吧，这是个意外。
3: 大熊，接招！嘿，嘿，嘿，嘿，阿泽，有激情是好事，但欲速则不达。阿泽，
2: 最近这样的小型养殖场变多了。
1: 哎，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鹿世界为了对养殖场进行有效管理而采用的智能化管理系统。
3: 我知道，我知道，养殖现代化嘛，

0: 这里就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监控室，那它可以看到养殖场每一个地方了。
1: 当然，是真的呀，那它还能做什么呢？就只是看着。当然不是了，智能系统可没那么简单。 通过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指令来完成大部分的饲养工作。比如按这个就能自动喂食，另外还有自动清理、自动加水，甚至播放音乐。
2: 哇，它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大脑，是不是？
1: 聪明，我得给你点个赞。
3: 太酷了！早就听爸爸说起过这里，可惜特工队没和我们一起来。
2: 我。

0: 可以吃点东西吗？
1: 别吃了，这里是无菌管理的环境哦。
2: 你懂得真多，这里是监控室，并没那么严格。不过进了养殖区就必须全面消毒，也绝对不可以在那吃东西哦。
1: 忘记了今天要陪陈小妹去参观饲养场。
3: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真的忘了今天要代表特工队和陈小妹一起去的。
0: 你怎么不早说？
1: 我这不是忘了吗？陈小妹一定会在我的壳上画猪头的。
4: 特工队可不能言而无信，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3: 养殖场的地点在
4: 不好，参观活动取消，立刻出发救援。

0: 我是一只小龙虾，只会幼稚感。我是一只小龙虾，什么都不怕。
1: 特工队，快！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小妹，抱歉啊，我们今天不能陪你参观养殖场了。
1: 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2: 小妹，冷静一下，先照顾好你的朋友。特工队马上就到。出去，重新规划路线，救人要紧。
3: 是。
4: 啊，小妹就在前方。
2: 分头行动，朱雀、哈泽，你们立刻去救援小妹。我和大翔前往翻车地点。
5: 是。
0: 我是龙虾，不是鸟啊。
4: 我是一只小龙虾，智慧又勇敢。我是一只小龙虾，什么都不怕。
0: 我不怕。太逗了。有一只飞翔的宠物，感觉真是
4: 宠物。小心你的屁股被烤焦。
0: 朱雀，你们终于来了。
4: 小妹别急，他们不会有事的。看上去像是中毒，
0: 呼吸急促，还有呕吐，是中毒的迹象。医疗机，和我进行救援。
6: 收到。
4: 小妹，跟我们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0: 我们当时正在参观养殖场，回家的途中。别喝生水。
4: 井水。
0: 朱雀，医疗机器人显示他们是亚硝酸盐中毒，不过已经开始进行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4: 井水有毒？
0: 不会吧。可怕可怕，这是典型的苦井水，里面还有大量的亚硝酸盐，不适合直接饮用。
4: 这种水只能用来洗涤衣物，物饮后必须尽快催吐、洗胃或者导泻。视情况使用氧化锌亚甲蓝、维生素 C 等解毒剂。
0: 明白，马上准备。
2: 爱自然的卫士闪亮登场。
7: 一切破坏自然的事情，环保特工队绝不容忍。

0: 有没有受伤？手臂被撞到了。交给我吧。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哎，哎呦，哦哦，不好！来不及了。
1: 那肯定，看我水接力的厉害。为了保护环境，竟然跳进自己害怕的水里，大小，你可以哦。
2: 谢谢驼公队，我好多了，刚才好难受。
3: 再来，多吐一些。
2: 对，我不是吧？我没事了，我没事了。不要啊！我。喂。
4: 司机先生，
5: 超载可是很危险的，而且万一化肥洒进水里或者田地里，还会污染地下水。
6: 非常抱歉，我不该为了贪图便宜就超载的，我立刻联系同事来帮忙运货，晚一点再去找交警接受惩罚。
7: 那就好，我们来帮你运送吧。
8: 在野外要小心饮食，尤其是生水不能乱喝。
9: 如果不小心喝了生水，肚子痛。
10: 可以通过自己舌根或者饮用200毫升水融化20克盐的盐水催吐。
11: 如果喝了变质的饮料，可以立刻喝鲜牛奶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饮料来解毒。不过情况严重，还是要送医处理。
12: 谢谢同学，我们明白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可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

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

杂，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时强调，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
0: 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抓实抓好各项考前工作，全面细致加强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护航平安高考。区领导孙伟清参加。
1: 钱林江先后深入区教育考试中心以及春晖中学、城南中学等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考务办、保密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交通疏导、应急处置、食宿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工作在备考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和学校严肃、严密、严谨做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以良好的应试状态从容迎考、沉着应考、圆梦高考。钱林江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待值高，要强化责任压实，把考试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深化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闭环，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要强化服务保障，以科学备考、温情互考为工作导向，加强参与高考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与演练，落实应急预案、应急力量，确保考试全程零事故、零风险。要强化考生至上，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加强家校联动，密切关注考生考前学习状态、生活状态、身心状态，共同为莘莘学子追梦之路全程保驾护航。据悉，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上虞考区共设9个考点，共有考生4233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0: 考生去取了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菜单，我觉得还是给了我一些特殊的动力的。学校这么一个创新的方法做的我觉得非常好的。
1: 从起名到制作，从校长到厨师，这份高考定制餐已持续半个月，90多道菜如同一张写满祝福的答卷，每一位高三学子都是答卷的主角。
2: 不光是对高三学子们的一场考试，一场考核，也是对我们学校，对我们食堂的一场考验。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学校准备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菜品，然后名称的话也是比较有寓意的。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食堂的职工，我们的学校老师都参与了进去，对这个菜品名字的命名，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教职工、食堂员工对学生的一份美好的期盼和祝福。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沉寂已久的空调陆续重启上岗，居民使用需求激增，带动空调清洗检修服务进入年度高峰。
1: 下午1点多，家政师傅周师傅接到96345服务热线派单后，立刻赶往住户家中，对空调内部积尘、蒸发器盘管、出风口等部位进行全方位清洗和消杀。他告诉记者，近期这类上门订单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目前，普通挂式空调清洗费用约100元，立式空调约200元。
4: 5月10号左右，每日的上门服务订单量大概会在30个左右，像周末的话订单量会更多，要提前2-3天来预约。
5: 哎，你好，是清洗空调是吧？
1: 在96345社区服务中心，热线电话此起彼伏，空调清洗、故障维修、拆装移机成为市民咨询和下单的主流需求。平台根据订单地址和服务类型，就近指派合作家政人员，确保高效上门。
5: 随着天气日渐炎热，我们的空调维修订单量也在日益增加。那从5月底到6月初的话，每天的订单量也是能够达到50到60件。家政企业还有个人师傅都是随时待命，优先保障老人和小孩的紧急单，确保全区市民清凉过夏。
1: 每年5至6月是空调清洗的黄金期，越来越多居民意识到脏空调的健康隐患，主动预约深度维保。专家提醒，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积聚的灰尘和细菌会随气流扩散，不仅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还可能引发鼻炎、呼吸道不适，对老人和儿童影响尤甚，建议在使用前请专业人员进行深度清洗。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
3: 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
4: 精细化智慧治水，

0: 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1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等经济犯罪问题日益凸显。驱动经济高速运转，不仅是精密的技术，更需要稳定的法治环境作为润滑剂和。

0: 2025年2月，区公安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报案，称公司球馆前台工作人员雷某在工作期间用自己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收取客户支付的费用，涉嫌职务侵占。
1: 接到报案后，我单位民警立刻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相关的证人，调取事发现场周边的监控，以及对涉案的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流水开展调查，线索指向前台工作人员雷某某有职务侵占的嫌疑。
0: 球馆负责人的信任却成了雷某侵占公司财产的便捷通道。经调查发现，雷某作为公司前台工作人员，在负责接待客户预订场地、掌管公司工作微信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私下通过自己名下微信账户、支付宝账户收取客户场地预订费用，将公司工作微信内资金转至自己名下微信账户，侵占公司资金合计人民币70,000元，并将上述资金用于个人消费，且未打算归还。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雷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25年4月，经侦大队接到某集团公司报案，称公司在内部审计中发现异常，工作人员赵某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1: 在集团公司稽查审计部门日常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工作人员赵某在担任设备主管期间存在违规招标、拆分立项、分散招标、规避公司审批监管的行为。同时，有公司员工反映，赵某在任职期间内个人消费、资产状况存在明显异常。我单位在接到报案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在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赵某在任职设备采购主管期间，通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供应商提供的回扣好处费，并用于个人消费，并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职务上的相关便利。
0: 经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多家供应商回扣好处费，并暗中为输送利益的供应商提供便利，涉案资金高达29万元。归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最终，嫌疑人赵某于2025年8月被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今天我们演播室特意邀请了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徐哲伟副大队长来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相关的工作情况。徐警官，前面短片中介绍的两个案件分别涉嫌职务侵占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也是民营企业内部职务犯罪的高发类型。那么要如何来辨别这两类犯罪呢？
2: 确实，这两类犯罪在法定刑上来说都是主体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啊形成的这个职务上的便利来获取财物。但是呢，这两个罪名的这个侵犯个体呢其实是不同的，一个是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还有一个呢是侵犯了这个公司企业的这个管理秩序。那我们通俗来讲呢，前一个呢是拿公司的钱，第二个呢是拿别人的钱帮别人办事。
0: 徐警官，那像类似的案件在我区的发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此啊，企业啊，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近年来呢，职务侵占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呢，在我们的经侦案件中呢，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的。分析原因呢，可能是跟先前打击民企贪腐犯罪时的起刑标准和处罚力度有一定关联。那么今年5月1号开始呢，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呢，职务侵占罪和那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直接参照贪污罪和受贿罪并执行的，实现民企与国企贪腐犯罪标准并轨。修订后呢，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起点降至30,000元；数额巨大，起点降至20,000元，使得民企合法利益的保护再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我们企业在这个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呢，可以重点抓好以下4个方面来减少。

0: 营收、财产、资产要全程留痕，收款统一对公账户，严禁个人代收截留。二是报销、采购审批注意分级复核，杜绝虚报冒领、虚列支出套取资金。第三呢是定期盘点物资、对账核账、轮岗核查财务、仓储、销售等关键岗位。那么从第二点来看呢，我们这个业务权限上也要加以遏制。首先呢是采购招标、合作洽谈，实行多人合议、多方比价，杜绝单人权钱敲定业务。第二呢是划定岗位权责边界，严禁员工利用职务便利向合作方索要、收受好处回扣。第三呢是对外业务决策权，全程应当留档备查，规避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行为。最后一点呢，就是人事与制度上面，我们也要做相应的安排。首先呢是关键岗位的这个定期轮岗、离任审计，规避长期那个职权的集中滋生舞弊。第二呢是签订廉洁从业协议，明确法律后果与追责标准。最后呢是日常开展的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1: 徐警官，那我们竞争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0: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一加二加 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六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富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串罪，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1: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10年呢，虽然弹指一挥一间啊，但这个10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10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10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逾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10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

0: 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0: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1: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0,000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10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10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者，不好意思，刘医生。
1: 站住！啊？
0: 怎么了？
1: 交错门布置的道歉呀？
0: 哦，对不起。
1: 然后呢？
0: 然后？
1: 有女朋友吗？
0: 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时间。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
1: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0: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1: 我呀？真的假的？
2: 不愿意啊，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3: 叫我了，我先走了。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2: 康医生，
3: 到。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

0: 就动员全队给一总指挥写一封联名信。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1: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式飞行进行科目训练。好，
0: 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药式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式的技术攻关。
1: 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
0: 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建林也问我了，能答应他吗？我没信心。你呢？
1: 我也没信心。
0: 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
1: 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2: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
1: 夏医生。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
2: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
1: 就是沙子的感觉。
2: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好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没什么感觉。我看到你第一个拿起了这架飞机。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因为我想成为首飞。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为了获得成功，让一切代价。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呀？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个树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的坐在这儿，他是在哭还是在躲？
1: 小医生。
0: 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首飞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2: 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

0: 老谢，老谢，哎，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非你什么事儿？
1: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
2: 哎，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1: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0: 万一有万一呢？
1: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1/9999%成功的概率。 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不，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0: 就这个事儿。
1: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了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2: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要事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2: 行，我都听明白了。
3: 不要说了，
2: 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
3: 军工单位。
2: 和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耀式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
3: 回去吧。
1: 首长，我有意见。
3: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2: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3: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
2: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诸葛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

0: 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活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首长，
1: 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你好，给我接刘敏杰主任。好的，首长，这眼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我们的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1: 喂，
0: 首长好。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
1: 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2: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什么建议？
0: 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2: 第一个理由，秦大帝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 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是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0: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2: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1: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了，我想想。
1: 谢谢你们的工作，再见。司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是非大队五一放个假，
3: 我估计够呛。

0: 大帝不会同意的。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1: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和马缰绳吗？
1: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迪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
1: 可是
0: 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那一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它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证朝夕。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查的名义进行那一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修理他。
1: 是。
0: 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2: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呀，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2: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你吗？哎
0: 呀，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2: 首长，您又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好，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2: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泽勇把武艺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讲了，首长。不过，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报告首长，现在试飞大队啊，事迹正旺，不能放假。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耀式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
1: 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0: 没有，
1: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吗？首长，用耀式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0: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耀式飞行高速着舰。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点。
0: 公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点，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公角。 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公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2: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惊天。吴惊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公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 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惊天，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耀式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公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公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撞。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0: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公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惊天，都给你提供了公角的大概区间。
2: 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0: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2: 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取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0: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2: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 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
0: 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那厉害。这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 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
1: 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
2: 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了。耀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索，一旦挂索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付费，这是一回事儿，
1: 不是。
2: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付费是逃逸付费，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
3: 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复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复飞更重要。
4: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3: 我没有扯远，你想啊。
5: 要是飞行高速着舰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复飞。所以说，逃逸复飞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惊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
3: 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
5: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了。
3: 为什么？
5: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3: 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
5: 啊。
3: 对了，我听陶思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
6: 是要讲个故事，
3: 是打仗的故事吗？<笑>
6: 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 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
5: 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
6: 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

0: 我们的主力已经从河东倒了河西，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
1: 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何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2: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
0: 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 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可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2: 什么建议？
0: 他说：“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根烟。” 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 送过去。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敌人上当了，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 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师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 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试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3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
2: 但是您喝醋了，<笑>
0: 从明天开始。
3: 试飞大队放假7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试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4: 是。
3: 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 报数，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3: 登陆，上去。
4: 领
3: 正。
5: 大队长同志，试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19人，10到19人，请指示。
4: 如令。
3: 是。
5: 上去。
4: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试飞大队放假。
6: 放假，
4: 安静了。

0: 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5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8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1: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3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易，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2: 别说了，哼，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跟没有没啥两样。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易已经回家了。
1: 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那我马上帮您订机票。
2: 越快越好。哎，别急，还没定下来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1: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等放假回来再说。
2: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他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他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他。
0: 你得告诉我他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看人成呗。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三千兆，松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柳妮娜，你来这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跟飞行员谈恋爱，影响他们的情绪，耽误是非怎么办？
1: 我没谈，谁跟他谈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0: 行吧行吧，你赶紧收拾行李，赶紧回去吧。你家找妈妈。
1: 你怎么不说我？我跟家里说了，这次不回去了。不回家了？嗯。我也不回。上次回去，跟我妈都把牛吹上天了。现在可倒好，脸面全无。挺好，7天，咱们俩就在这儿，一点都不孤单，一点都不凄凉。
2: 心里边，一点都不苦。你该想清楚啊，7天呢。你要确定不走，你就干点正事儿来帮我整理资料。
3: 还我们呗。
0: 疼，一天天没个正经。
4: 团长，我的请求批下来了吗？
3: 正要通知你们呢，批准了。
5: 太好了，上级领导批准了，一会儿见面了，好好给您汇报一下工作。
3: 好，
5: 批下来了，我陪你回去。啊，难得7天假期，你还是回家陪陪父母。
3: 等试飞成功了，咱俩一起回去。
2: 那我就太对不起二老喽。
5: 你回头见我爸妈，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先把其他事儿放一放，以工作为主，等革命胜利了再说。
6: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海空军已经协调了，你们的申请批准了，注意安全。另外，别忘了去看看家里人。
7: 团长，我有7天的假期的，我要1天时间回去看看爷爷和我妈，然后我就过去。谢谢团长。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代我向父母问个好啊！
1: 我会的，上车吧。
0: 快走吧，有我在这值班，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走了，慢点开啊！
2: 哎，于涛，
3: 大迪刚走，
4: 这位，
2: 我跟薛振宇跟你提那事儿，我跟大迪说了，别看他嘴硬啊，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利用这几天假期好好考虑的。
4: 真的，
2: 我跟你说，现在不是他考不考虑的问题，连总指挥都在考虑。
4: 那太好了，
0: 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啊，回去代我向家人问好。
4: 好，注意安全啊。

0: 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哦，嗯，
1: 你平时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
2: 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
0: 而且现在又是特殊时期，我们更是共克时艰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
3: 数据发你了。好。

0: 谢谢啊，路网开慢点。
1: 鱼涛，
2: 哎，小黄，
1: 你早来了吧？
3: 上去看爷爷了。
1: 爷爷现在状态怎么样啊？挺好的。嗯，
3: 知道我来了。
2: 爷爷现在对你的行踪了如指掌，
1: 瘦了吧？
3: 没有。
1: 哼。
4: 爷爷，鱼涛来了。嗯。
5: 老同志，
3: 哎，你怎么瘦了？没有，爷爷，最近状态怎么样？
5: 闲着，你来了一屁股就坐着，
3: 娶了个好媳妇儿。爷爷，有件事儿我想问您一下。嗯。要是飞行，飞过吗？
5: 你问这事儿啊？
3: 我看您这反应，那肯定就是没飞过。
5: 飞过？
3: 不可能吧？你们那时候的飞机速度特慢。
5: 慢是慢点儿，但是空中格斗的时候，有时候也用上那个技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挺土的，不知道那叫钥匙飞行。
3: 那钥匙飞行着陆做过吗？
6: 着陆怎么行啊？钥匙飞行不能飞着陆，高速着陆可不是高速着电，那是违反飞行条令的。那，嗯，
5: 艳红啊，
1: 哎，
5: 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他说点事儿。
1: 爷爷，你们俩说。

0: 什么悄悄话？怎么又让我出去啊？老拿我当外人。
1: 有些话不让你听是有道理的啊，去吧。
2: 哎，在外面等我啊。
0: 行。
1: 别在外面偷听啊。
0: 爷爷，您提醒我了，我还真偷听。哎
1: 呦，偷听你也听不懂。
0: 我听得懂。
1: 来来，快过来，过来，过来，
2: 快坐，坐，坐。
1: 你告诉爷爷，你那个箭在机飞卓箭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3: 您怎么猜到的？
1: 我还用猜吗？
3: 一定是有人来看过您吧？是不是秦大队长？我知道他是你徒弟啊。
1: 大帝是来过，但是他来的时候我忘了一件事儿，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儿。我不是打下来过一架敌机吗？我们活捉了那个詹姆斯，后来他们审讯的时候特意问了他怎么在航母上捉箭的。那个记录上写的呀，他是用手势比划着，好像是钥匙飞行。后来我看过那个文件，大帝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忘了，等他走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海军档案馆打电话了。你猜怎么着？
2: 那份记录还在吗？
1: 他们找了三天没找着。我说不可能啊，我亲自看过那个记录啊，你再给我找，再找不着我找你们领导就来解决这问题。哎，昨天晚上来电话了，说那个文件呢太重要，没放在普通的档案柜里边，放在了特殊档案柜里边了。
3: 爷爷，您直接告诉我那份记录上有没有记载那名飞行员当时说过他们着舰的时候用的攻角是多少。
1: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些问题啊？
3: 还有那么高的速度，是用脚用油门还是用杆？
1: 当然不能用油门啊，一开始你把油门加到位，然后你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那个杆上。这问题不就简单了吗？
3: 哎呦，爷爷，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哎，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想起来了，当年跟他喝酒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过他，着舰时的攻角是多少？好像是 L 度。
3: 爷爷，这么大的事儿，您可不能说好像啊。
1: 对，就是 L 度，马上去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大队长，快去！
3: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1: 哎，这事儿能在电话里说吗？
3: 是，我当面去报告。哎，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回头再来看你。哎，注意身体啊。
4: 好，好，
3: 好。小红，
5: 这么快？
3: 啊，走，我们先回家。
5: 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不见着你了吗？
6: 报告，进来。呀，这么快就给退回来了
7: 啊！团长好。哎呦，
6: 我呵。
7: 团长好。
6: 好。我呵，这家伙让秦大帝给收拾的懂点规矩了吧？啊？真好，真得劲。坐，坐。哎。
7: 哎，我只有七天时间，今天是第一天，已经过去半天了。
4: 那你不会让我陪你这七天吧？哎，
7: 我们俩必须在七天之内学会钥匙飞行。
4: 七天就要学会钥匙飞行？谁说的？这啥也不是。再说了，谁教你们的？
6: 我也只知道皮毛啊，更啥也不是了。啊？哎，啊！吴老都到大门口了，来，快点迎接。
7: 您把我老师请来了，
6: 他是来协助我指挥你们飞的。你们俩真是让我操碎心。

0: 两拐，两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泰山，泰山，
2: 两拐报告，两拐报告，一切准备就绪，请求开始。
1: 侯队长，你现在就是秦大帝，过不了秦大帝这一关，谢振宇只能是120团的谢振宇，
2: 明白。
3: 东三，我现在就是秦大帝，我是洞妖，可以开始。
0: 洞三明白。

0: 东三，报告状态。
1: 他还在损失飞行区间。
2: 东三报告，人在损失飞行区间。
0: 到达高度报告。
1: 是。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
1: 已经到达安全高度，请求进行钥匙飞行。已经到达安全高度，
0: 请求进行钥匙飞行。
2: 既然是安全高度，可以进入钥匙飞行。速度和攻角大小自选。啊？
3: 速度和攻角自选吗？
2: 对。但必须从现在起，要有用灯光、用点的意识，让他明白，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 Q 高度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3: 明白。
4: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可以进行钥匙飞行。
1: 可以进行钥匙飞行，速度自选，攻角自选。虽然没有灯，没有着舰中心点，但是心中要有灯，要有点。
4: Q 高度，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只有一个：
1: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4: 从上向下飞出一条直线。
0: 动幺动幺，动三报告。钥匙飞行的攻角角度应该在 W 到 M 之间。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为什么让我自选角度？请指示。
3: 这个不明白，你真是啥也不是。老前辈的意思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打破权威记录，
1: 自己去摸索最正确的攻角区间，还有怎么能飞出速度，需要你自己重新摸索，没有人当你的拐棍。记住，
3: 飞行有规程，试验无禁区，
1: 只要在安全的高度，你怎么试都行。
3: 老团长，我说的对吧？
5: 这小子怎么搞的？啊？秦大帝是怎么带的兵啊？这才几个月就把人给带残废了。
2: 你告诉他，他现在是在寻找最正确的着舰方式。
5: 既然在安全高度内，就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4: 谢振云，听到了吧？老前辈说了，只要在安全高度，你想怎么试就怎么试，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0: 动三明白。

0: 我们要把他拉起来，
1: 相信谢振宇，相信120团。

0: 这怎么老露馅儿啊？
1: 哎呀，你快放下吧，你包的这个都煮不了，回头都漏了，
2: 因为片汤了，你就等着吃。哎，耗子，
3: 啊，
2: 你这回。

0: 放几天假呀？
1: 啊，我们就一天。啊，才一天呢。主要我们现在啊，任务比较紧。啊，对了嘛，刘敏杰主任，您认识吗？
0: 啊，认识啊，怎么不认识？
1: 他跟我说，你们之前是住一个宿舍的。啊，
0: 他怎么说呀？ 他这么说就是吧？他还认识我爷爷，也认识我爸。桃子，你和亚红去医院看你爷爷怎么样？
1: 爷爷状态还行。啊，医院跟你谈过爷爷的事吗？说过。 真的就几个月了吗？桃子，你别听他们说，这话他们3年前就跟我说过，你爷爷不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桃子，妈知道你的心情，坚强有时候是一种需要，真到了那一步，我们得坚强。 要不我今天晚上去医院陪陪爷爷吧。
0: 那你问问亚红。
2: 哦，妈，我没事，让他去吧。

0: 还不来呀？
1: 老伴儿，儿子回来了。
2: 大弟，哎呀，大弟回来了！
1: 啊！
2: 哎呦，大弟！
1: 娘，
2: 大弟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爸，是我。

0: 我就寻思着，这几天你该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孙子告诉我的。秦毅告诉您的？
1: 是啊。
0: 娘。
1: 哎。
0: 对不住，三年了。
1: 不打结儿。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哎呀，老婆子，你不说等儿子回来，你到地里边给他摘新鲜的菜吃吗？你说你还啰嗦啥呀？快去呀！
2: 大弟呀，娘去摘菜去，你陪你爸回家。
0: 你快去！你菜呀，你哪儿都吃不着啊！
2: 咱回家吧。
0: 好啊，回家。

0: 怎么了你？
1: 啊？
0: 想说什么说吧。
1: 没什么。
0: 说吧，心里想什么呢？说。
1: 你还记得，我是不是原来跟你说过，我爸牺牲的时候，

0: 你不对的流程是什么呀？没事儿，我就是突然忘了，我问一问。你不是突然忘了，有话就说吧。
1: 嗯，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一定给你一个你最想要的婚礼。我不要婚礼，我要你回来，必须回来。
0: 其实每一次的成功背后。 都会有人做出牺牲的，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谁身上，我们都要有接受的勇气。你把我的包拿了，
1: 给你看样东西。 放回去。

0: 你怀孕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妈知道吗？小点声，先别跟妈说。这不是刚稳定下来吗？要是让她知道，她肯定要伺候我，多累啊！我没那么娇气。娘，你可真棒！我娶了你，真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气啊！
1: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0: 放心吧，我一定回来。谢谢你啊，真的谢谢，让我们的宝宝能够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身边。
2: 我们全家等着你。

0: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好了啊。哎，政委，政委，
1: 这7天的假期比黄金还金贵，你们俩怎么还自动放弃了？是不是手头的工作还没忙完？
0: 没有没有，我们俩就是不太想折腾了。
1: 节假日主动加班，娜娜，回头我得跟你爸妈好好表扬表扬你。
0: 谢谢政委。
1: 哎，你前两天问我康延成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哎，可能是我忘了，等我想起来，我再跟您汇报。
1: 行，夏医生，你和刘主任反映的问题我们非常重视，大家也会积极配合，做出调整。等放完假回来就要进行着件试飞了，你们找到的问题对每一名试飞员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辛苦你们了。
0: 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行，你们接着忙，假期我也值班，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好嘞。
1: 行，我走了。
0: 您慢走。英娜。没事儿。
3: 妈，我去了。
4: 你们现在就去医院呢？
3: 啊。
4: 妈，我把于涛送过去，一会儿就回来。
5: 哦。把这毛衣给你爷爷带过去。
3: 行。
4: 你记着啊，到了医院，病的事儿一句也别说啊。
3: 给我。我知道。
4: 涛子，爷爷的事儿啊，你不用太放在心上，他那个性格，那多活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和亚红在家好着呢，你不用操心，集中精力做好你的工作。

0: 你爷爷还等着你回来，给你们做证婚人呢。把他们交给我，你放心。我
1: 肯定放心。那我们走了吗？走。涛子，他还想再抱抱你。 行，你到医院多陪陪爷爷啊。
0: 嗯，您自己也注意身体啊。
1: 去吧，走吧，走吧。

0: 终于到了，没想到这一天呢，会以这种方式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成为秦大帝，超越秦大帝。
1: 不管我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您，还有秦大帝，都是我心中不可逾越的丰碑。
0: 你有这种意识就好啊，明白自己超越别人，只不过是更新迭代的循环而已。就像当年秦大帝超越了我，而你，现在又超越了他。当然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被更年轻、更优秀的人超越。哎，我们要感到高兴，啊！我们超越前辈，是为了成就自己，扶持后人，创造未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做的事情。
1: 谢谢师父教诲。
0: 行啊，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别忘了，你是我吴惊天教出来的。怎么样，怕吗？
1: 不怕。
0: 真不怕？
1: 我有100%的信心。嗯，
0: 好，哎，不急啊，不着急，还好几天呢。哎呀，教完了你以后啊，我去找个更深的地方去钓鱼了。
1: 我陪着您。嗯。
2: 嘿嘿，你说老了老了的，还穿上睡衣了。
3: 爸啊。习惯就好了，
2: 习惯，儿子买的习惯。
4: 他爸，啊，你看儿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哎呀，
2: 还这么好看呢，啊？
4: 这么好看，哎，
3: 你也坐这儿，我给你洗洗脚。哎呦，
4: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会洗。
3: 来吧来吧来吧，
4: 我自己会洗，不用不用。
2: 坐坐坐。哎呀，我说你快坐着吧，让儿子给你洗洗，尽你孝心啊。
3: 鞋脱了，哎，我来，
5: 您别动。

0: 水温怎么样？
1: 正合适。大弟，我的好儿子。

0: 喂，
1: 喂，我是汝平。
0: 汝平，是你。
1: 明杰，我想问你，你怎么和我儿子认识？你是海军，他是空军，怎么可能啊？我儿子到底在干什么？
0: 汝平，你是军人家属，你知道的，有些秘密是不能问的。
2: 你放心，
0: 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告诉你，好吗？
1: 你不用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敏杰，尽量驾驭套，拜托了。

0: 爸，娘，你起这么早啊？我跟你爸商量过了，你就再待上一天，还是得走。早点走吧，今天就走，吃了饭就走，回去啊，看看我们的媳妇儿，还有我们的孙子。你回去吧。
1: 我们你不用惦记，啊，去干你的大事儿。

0: 这小子这手跟谁学的？我没教过他这个。
1: 秦大帝呀，秦大帝教他的。当时海军，全海军就秦大帝一个人能做这个动作。

0: 怎么样，路上挺顺利的吧？
1: 挺顺利。您没回老家看看呢？没有没有。
0: 知道，帮你拿行李。
1: 好，
0: 你先上车吧。啊，我这放后备箱吧。
1: 走。

0: 的产生与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他也在这个文集里。
1: 怎么了？
0: 老爸，你不知道呀，这部著作完成于1905年3月17日，爱因斯坦就是通过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
1: 是吧？
0: 嗯。哇，关于统一场论，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物理学研究都是通过统一场论展开的，现在探索还没有结束呢。哇，太棒了。哎，老爸，你又不懂，你怎么知道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一套书啊？
1: 你老爸是谁呀？啊，不然的话能当你老爸吗？
0: 谢谢老爸。
2: 收起来啊。
1: 怎么了？
3: 没什么，有点认不出来了。
1: 你也变了。
3: 变老变丑了呗。
0: 才没有，我老妈变漂亮了。
1: 听到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4: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

0: 乡村企业发展的项目，那么他叫我选择玩具钢琴。我说玩具钢琴呢，这个利润太少了，不适合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生产的。所以说要做，我说我就要做大钢琴。
1: 不满足于做小生意的王慧林到上海考察市场，细心的他发现上海市场钢琴奇缺，甚至排队抢购钢琴。这给木匠出身的王慧林提了个醒，我为什么不能造出真钢琴？
2: 笑话，造钢琴，
3: 造钢琴，
4: 造钢琴，
3: 那是我们乡下人该干的事儿吗？
0: 当时呢，发达国家的钢琴家的拥有量已经达到了25%以上，那么回顾我们中国呢，刚刚起步，家庭拥有量几乎是零。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琴棋书画，琴是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想这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1: 王慧林始终觉得，对于擅长木工手艺的落舍人来说，造这样一个木头盒子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在1984年，四大国营厂年产钢琴近1500架，反对之声不无道理。
0: 85年的时候，因为我在玻璃厂当厂长，所以说钢琴的研发是在玻璃厂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个农民到底能不能造钢琴。
5: 钢琴没看到过，怎么生产？图纸出来了，设备在哪里造？机械加工以后，比方说我还要原材料采购，牵涉到化工、纺织、木材，方方面面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的。
1: 由于宽广的音域和绝美的音色，钢琴被称为乐器之王，需要300多道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才能制作完成。王慧林意识到，要让这木头盒子发出美妙的旋律，绝非易事。放弃大城市的铁饭碗，跑到乡下去造钢琴，这简直是折磨。
6: 实施后呢，职务侵占罪和那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直接参照贪污罪，普法警示教育，以案警示员工，守住履职底线。
7: 徐警官，那我们经侦部门啊，在打击企业内部贪腐等犯罪上有哪些举措？
6: 那么这个近年来呢，在强化精准打击的同时呢，我们局呢更加注重源头防范与治理的提升，对办案中发现的共性管理漏洞和风险，及时梳理形成多份企业风险提示函，为辖区重点企业提供了定制化的法制体检与合规指导，同时深化1+2+N 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宣教基地服务好变大量广的中小微企业，联合纪委等6部门做强民企防腐办工作室，协同规上企业做好重点岗位异地项目主管，全力推广安企共富集成应用，强化线上服务和宣教，使公安风险预警、合规宣教、使便企服务等举措也能覆盖外派员工和异地公司。此外呢，持续发挥省外警务战士作用，依法开展警务协作，加强线索交换、矛盾联调、案件联办等工作，赋能职务犯罪，打防走出去，强起来。
7: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发布，自5月1日起施行。这份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细化法律适用标准，完善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规则，被视为织密反腐法网、保护民营企业的重要举措。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专门邀请了区五羊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陈松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陈律师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解释二出台的时机。2026年4月发布，5月施行啊，距离2016年这个解释一正好是10年。那您觉得这10年间，咱们的反腐司法实践发生了哪一些变化和改变，让两高觉得必须要再出一把利剑？
8: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这个10年呢，虽然弹指一挥一剑啊，但这个10年恰恰是中国反腐败斗争从压倒性的态势走向压倒性胜。

0: 利并全面巩固的关键十年。您想啊，这个2016年那会儿，监察体制改革刚刚破题，刑法修正案9呢也刚落地不久，那时候的解释一呢，更像是一把开山斧，主要解决了是个人贪腐、贪污受贿怎么样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先把大框架搭起来，但这个十年间呢，咱们的立法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法修正案11、12相继出台，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施行，司法实践中，新型腐败、隐形腐败层出不穷，什么影子股东、期权腐败、预期收益型受贿，花样翻新，再加上民企蓬勃发展，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案件激增。可2016年的司法解释呢，对这一块的琢磨不多，标准呢也不统一。这就好比啊，咱们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但十年间呢，路上的车型全变了，有新能源车，有自动驾驶车，还有以前没见过的特种车辆，原来的交通规则呢有些跟不上了。所以两高这时候出台解释二呢，就是给这条反腐的高速路做一次全面的交规升级。
1: 陈律师，那现在我们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啊，但有一些地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倾向，怕和企业打交道，怕惹事，干脆亲而不亲，不作为慢作为。那您觉得这个司法解释对于解决这种躺平心态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太有帮助了。其实躺平的根源是什么？是边界不清，干部不知道和企业打交道，什么话能说，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心里没底，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解释二的出台呢，恰恰是用负面清单的方式，把不能做的事划得清清楚楚。这些规则越清晰，干部就越知道红线在哪里。红线之内呢，都是安全区，正常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政策解读，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的去做。边界清楚了，企业家也就知道了什么叫合规交往了。双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政商关系才能真正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这也才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深层逻辑。
1: 那在最后啊，我们的陈律师能不能给电视机前的民营企业家们来提几条具体的建议啊？怎么利用好这次司法解释的出台，既保护好自己，也经营好企业？
0: 好，我总结了三句话。第一句呢是把内部人管住，解释二把民企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拉低到了3万元，这意味着企业内部反腐的警报器要调得更灵敏，销售、采购、财务高管这些关键岗位要建立更严格的内控、反舞弊合规制度。以前你觉得才几万块钱，现在不行了，几万元就是刑事犯罪，与其等司法机关介入，不如企业内部先扎紧篱笆。第二句呢是把外部账算清，政商交往中的每一笔费用都要有合规的凭证，哪些属于正常的商务接待，哪些可能触碰行贿的红线，企业法务和财务要一起把关。第三句话呢是用悔改要从宽，万一真的踩了红线，解释二给了积极退赃从宽的规则，所以一旦发现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转移资产，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调查，积极退赃，挽回损失，争取从宽处理。十年前呢，解释一开启了反腐败司法精细化的序幕，十年后呢，解释二在这个基础上把法网织得更密、更匀、更有弹性。对于营商环境来说，这不是寒冬，而是清朗的春天，空气干净了，阳光透明了，真正做事的企业才能成长得更茁壮。哎，主持人，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受访谈。从被动办案到主动护航，从单一打击到全链条保护，上虞公安经侦部门的角色之变折射出的正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从有到优的深层演进。法治不仅是犯罪的打击者，更是企业风险的预警者、合规经营的指导者、创新发展的守护者。以法治的确定性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让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好，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他们对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珍视和铭记。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从政治上、精神上声援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声援中国抗战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开展援华的宣传及捐献活动。英国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美国前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乃至美国人民节省一顿饭的费用，援助中国抗战。东南亚及印度等地的人民与当地华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抑制日货和不与日本人合作的活动，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朝鲜的一批爱国者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在九一八事变后给予中国人民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境内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就连日本也有一批

0: 反战人士积极支援中国抗战，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伸三曾在中国延安工作，直接帮助中国抗战。1940年11月，他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始做日军战俘的教育工作，后又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许多日本的革命志士，如西里隆夫、中西宫、尾崎秀实等人，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支援中国抗战，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许多日本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陆地艮和夫人池田杏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城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战争的外国人中，其中有一些是新闻记者，他们报道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抗战斗争，为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期间，来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路易·艾黎、汉斯·西伯等。他们历尽艰辛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真实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人们翻阅《西行漫记》这本书时，会发现其中收录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毛泽东侧着身子，头戴一顶八角帽，神情略为严肃。这张拍摄于保安的经典照片，出自于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斯诺来到上海，担任《密勒市评论报》编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赴前线，奔走于中国上海等地，报道中国抗战的实情。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此期间，斯诺结识了日后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两位革命者，宋庆龄与鲁迅。
1: 在上海，斯诺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以后，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后来他对萧乾讲，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的第一把钥匙，他庆幸自己能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也正是在他们的指引下开始认识中国的。
0: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撰写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北京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改建为中安宾馆。这就是当时斯诺和夫人在中国的寓所。1935年，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

0: 学新闻系讲师。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他正式从这个院子走上街头，投身于一二九运动，写出轰动世界的通讯：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燕京大学成为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作为燕大讲师的斯诺积极参加新闻学会的活动，而他的寓所也成为积极分子秘密集会的场所。陈汉博、
1: 王汝梅及黄华、
0: 姚克广及姚依林、于启威及黄进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游行当日，斯诺夫妇行走于学生队伍中，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报道了学生此次运动最真实的情况。正因为他的独家通讯，《纽约太阳报》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让世界了解到当时最真实的中国。

0: 这里是陕西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的中心，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通往西北和西南的门户城市与重要交通枢纽。西安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1936年12月，在西安这样一个古都名城，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前去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陕北红军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广大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民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政策始终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许多人认为，共产党为了要报蒋介石对他们进行10年无情战争之仇，现在一定会得意洋洋要求把他处死的。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勾结，大大的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南京进行新的争夺政权的大决斗。实际上，他们一点儿也没有这么做。他们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甚至蒋介石夫人也写道：“同外界看法恰巧相反，他们并不想扣留总司令。”
1: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不真实宣传，国统区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总体上是负面的。然而，斯诺是站在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的立场上，用客观详实的笔调，让世界和中国都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他们的领导。
0: 就在西安事变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位外国记者也在为中国的命运而奔走抗争，他就是艾格尼斯·史莫特莱。

0: 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892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西安事变后，少帅张学良惴惴不安。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总部做40分钟的英语广播，报道西安事态的发展。正是这一举动将史莫特莱推向国际舞台，他也因此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1: 史莫特莱不仅支持中国革命，还积极参与其中。抗战期间，为了解决这个中国军医缺乏的问题，他积极号召外国义务志愿者来中国，其中就包括诺尔曼·白求恩、理查·布朗、柯丽华等人，都是受他的影响来到中国，支援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的。
0: 投身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后，史莫特莱通过八路军抗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史莫特莱开始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他曾受贺龙、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延安，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每天撰写报道，一直到深夜。他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与他们的感情。在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他便爱上了这支部队。用他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1: 史莫特莱从延安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他说，他应该留在党外，以便在党外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他听了以后非常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
0: 这是今天的湖北省武汉市，地处中国腹地中心，江汉平原东部分为武昌、汉阳与汉口3个区域。如今汉口地区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在70多年前的1938年，斯诺和史莫特莱都曾来到这里。在汉口期间，史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组织呼吁救援。期间，他曾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从孔祥熙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史莫特莱并不把自己看成职业记者，而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往来于各国人士之间。尽管这些人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是都在史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约瑟夫·史迪威、陈纳德、约翰·戴维斯、弗兰克多恩等都曾是他的座上宾客。

0: 史穆特莱当时在中国的时候，他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早在1928年，史穆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陆逊等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1: 史穆特莱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够获取更多的国际帮助，每天都奔走于红十字会和各国使馆区。此时的斯诺在汉口的另一个街区，为了战时中国工业所遭受的破坏而痛心。在斯诺所著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最令人气馁的是中国在各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没有把工业企业和有技术的工人加以改组和撤退。日本利用了掠夺的资源和工厂，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内地推进。不论是史穆特莱还是斯诺，他们都没有把自己仅仅当作是一名记者。
2: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曾经说，中国真正是他第二个家乡。13年的时间里，斯诺先后和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更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两个人的友谊长达35年之久。
1: 1941年，史穆特莱也选择回到家乡。回国后的史穆特莱一方面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另一方面着手完成承诺朱德总司令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伟大的道路》一书倾注了史穆特莱的全部心血，书中记录了朱德总司令60岁之前的人生历程，同时也向世界展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画卷。因此，这本书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起成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经典著作。
0: 不仅仅是斯诺和史穆泰莱，在战时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多达50余人，比如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外国记者。当年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是通过他发表出来的。
3: 还有伊斯雷尔、埃伯斯坦等，他是为数不多的加入枪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外国记者。还有如白求恩、柯立华等，这样的国际友人还很多的。

正如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斯·史莫特莱一样，这些远渡重洋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们为中国抗战奔走呐喊，揭露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以真诚的关注和真实的报道，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与最终的胜利，在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友人投身到中国抗日战争中，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命由冀中区转移至北岳区行塘县整训待命。9月，在第120师及晋察冀军区首长共同指挥下，八路军集中6个团的优势兵力，全歼向晋察冀边区南部重镇陈庄地区进犯之日军独立第8混成旅团步兵第31大队，共歼敌1300余人。日军所谓的牛刀子新战术告败。

陈庄，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西北50公里。抗日战争时期，陈庄是一个800多户人家的大镇。根据地的工厂、银行、报社、军需仓库都分布在陈庄附近，抗大二分校及边区政府机关也在陈庄附近，是当时八路军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交通重地。

0: 抗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局势危机。根据中共中央洛城会议的决定，八路军主力迅速挺进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国民党军作战，钳制与消耗日军。
1: 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战线进一步延伸，在全国军民节节抵抗下，日本的战争消耗急剧增加。为此，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战养战的政策，期望用在中国掠夺的资源支撑其侵华战争的供给。

0: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军无法在广大的敌后战场安稳立足，补给线后续乏力，进攻步伐逐步放慢，迫使日军将精力转入沦陷区。1938年10月之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相持阶段。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巩固扩大冀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还决定组织抗大分校，开赴敌后办学，直接为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干部。1939年1月28日，第120师主力到达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一带。1939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占领区的安定，制定并实施了治安肃正计划。日军大本营从华中、华南抽调第10、第27、第50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并组建第12军，先集中兵力扫荡冀中、冀南、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再对晋西、晋北、五台、太行、鲁中等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摧毁抗日根据地，而后分散兵力占领要地，建立据点，在依托据点对八路军反复进行讨伐，并最后消灭八路军，从而达到由点线扩大为面的占领。
1: 日军这次进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特别在战术上做过多次研究，声称是从八路军游击战中学来的新经验，采取山地讨伐的牛刀子新战术，也就是反杀鸡焉用牛刀之意，用牛刀子来对付八路军。
0: 1939年8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奉中央军委命令，率120师由冀中区向北岳区的行唐县转移，参加巩固北岳区的斗争。贺龙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7年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以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分成2个梯队转移。张宗逊、张平化率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及独立第一支队为第1梯队，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9月1日，到达行唐西北的秦家台阳口头镇地区休整。贺龙率师部及第716团为第2梯队，向冀西转移。9月25日，到达南北城寨附近的刘家沟一带。

0: 九月十日，第120师第一梯队按18集团军总部颁发的编制表进行整编。
1: 整编后，首建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十一，副旅长王善荣，政委朱辉照，该旅辖独立第二团和第715团。独立第二旅整编为第358旅，旅长张增训，政委张平化，该旅辖独立第四团和第716团，两个旅均直属第120师建制。
0: 整编以后，第358旅旅部和独立第四团驻牛家下口、岔头一带，独立第一旅和独立第二团驻南北城寨，杨家瑞所率独立第一支队驻在程家庄，张仲汉所率津南自卫军驻在南北谭庄，隐蔽进行整训。陈伯钧、邵世平所率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驻在陈庄附近，晋察冀军区四分区第五团活动在慈玉镇以南，三分区的部队活动于党城镇地区，分别监视灵寿和曲阳的敌人动静。1939年9月25日，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仲率领日军一部及灵寿、正定、行堂、无极等四县伪军一部，共1500余人，并强征民夫200人，大车数十辆，由灵寿向慈玉进犯，妄图举行秋季大讨伐，攻占陈庄，消灭八路军120师驻陈庄的后方机关、学校，破坏边区的后方设施，再以陈庄作为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据点。
2: 晋察冀军区对于日军的进攻行动并不是没有警惕，当时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永贞和第120师政委关向英曾联名写信给第358旅的旅长张中训、政委张平化，告知他们日军呢正在频繁地调动兵力，有向我扫荡的可能，要他们指挥第120师从冀中过来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
0: 9月25日下午，贺龙师长带着120师师部和第716团由冀中来到北岳区，在南北城寨和张宗训部会合。第358旅旅长张宗训，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禅庄距离灵寿只有50公里。从灵寿到禅庄，除了几条绕行的山路以外，主要的道路就是经慈玉镇的一条大路。张宗逊等决定调独立第四团到牛家下口，派一个营到口头镇以南地区，向行唐曲阳方向警戒，其余部队集结在北潭庄到岔头一线两侧的山岭上，布成一个待行阵地，等待来犯之敌。9月25日拂晓，日军主力1100余人全副武装，从灵寿出发向陈庄挺进，在慈玉遭到八路军第358旅和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的2个连阻击。

0: 为了有地生育，八路军与日军短暂交火后便放弃了重地。日军占领慈榆后，继续进占北鹤营、东西五河，初步向358旅设伏的方向来了。可是日军占领南坛庄以后就停止了前进。
1: 张宗逊见日军停止不进，随即令津南自卫军一部分从正面逼近敌人。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第五团一部则单独在慈榆以南活动，监视慈榆及灵寿的敌人后续部队。当天夜里，津南自卫军以白头山为依托，派部队不断向南坛庄的日军袭扰。9月26日下午4时，南北坛庄、东西五河和北霍营一线的日军全部退回了慈榆镇。狡猾的日军企图经湾子里、长峪偷袭陈庄。上午7时，偷袭陈庄之敌进到陈庄南沟时，遭到抗大二分校第一大队第7队的阻击。日伪军未敢冒进，只以步兵炮实行火力侦察。而此时，陈庄镇居民及八路军后方人员在抗大二分校的武装掩护下早已安全撤离。上午11时，八路军部队主动撤出阵地，日军随后进入了陈庄。9月27日这天正好是中秋节，进了陈庄镇的敌人把群众来不及赶走的猪羊鸡狗杀光，大吃大喝庆祝胜利。八路军第358旅旅长张宗逊见日军只留下几百人控制慈榆镇，主力1000多人已经轻装进入了陈庄，张宗逊立即调整了部署。
0: 津南自卫军以一个营扰到伪军敌人，其余部队继续控制白头山、北坛庄以南重地，严密监视慈榆镇的敌人。第716团、第2团、独立第1支队等部即刻顺大路向陈仓前进。此外，为了防备敌人来时的小路南撤，另派独立第1支队第3营进到陈仓南面的长峪，独立第1支队另一部则顺大路向陈仓东侧的七祖院和敌人保持接触。
1: 9月28日晨，日军火烧陈庄后，沿慈河右岸卢柏山北面山脚小路撤退，正好钻入了八路军张好的口袋里。

0: 2008年，为了纪念陈庄歼灭战，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特意拍摄了数字电影《血战陈庄》，在银幕上重现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的这场经典伏击战。
1: 同志们，贺师长决心已下，押上八个团，务必把水源吃掉。
0: 八路军第120师、第716团、独立第2团、独立第4团、独立第1支队等，从四面展开猛烈攻击。战至下午1点多钟时，敌人被压在3个小村庄和几个小高地上。当晚，八路军发动了总攻击。
2: 贺龙同志发起总攻击命令，我们去攻，攻了13次。有6次完全是白刃战，凭吃的。

人阵地，把敌人分割为两半，接着冲入豁门口村，其他部队也同时攻占了高阳庄、冯沟的敌人阵地，向村内突击。夜里，八路军号兵迎着明朗的圆月，不断吹冲锋号，刺刀班、投弹班轮番袭击敌人。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日军死伤累累。29日拂晓，日军拼命逃向南面的卢柏山，遭716团紧追痛打，死伤惨重。残敌顾不得喘息，继续向西南溃逃，不意迎头遭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在万寺院以北截击。第120师追击部队赶到后，形成前后夹击。

0: 被伪日伪军告急，零受慈裕日军800余人前来增援，在白头山地区遭第719团阻击。增援日军虽多次组织攻击，均未奏效，被伪日伪军待援无望，突破独立第二团阵地，夺路南逃。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第5团奉命先抢占卢柏山制高点，挡住去路，而后第716团、独立第1支队及独立第2团尾追赶到，又将在逃日伪军包围于卢柏山北万寺院地区，激战至9月30日，全歼被围日伪军。至此，陈庄歼灭战胜利结束。
1: 可以说，这场战斗对于双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种考验，看谁的指挥水平更高一筹。我军在这次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主要有以下3点：一是能够及时准确地判明日军的行动企图，抓住了歼敌的有力战机；二是能够根据多变的敌情，正确确定歼敌的部署；三是能够坚决阻击援敌，保证主力歼敌作战的胜利。
0: 陈庄歼灭战是八路军第120师转移到晋察冀边区后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光辉范例。陈庄歼灭战，八路军120师共歼日伪军1300余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手枪30支、步枪500多支、掷弹筒9个、无线电台1部、降落伞5个、战马数10匹，挫败了日伪军巡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从此，日军再也不敢以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孤军深入边区腹地了。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从多方面给予中国援助，他们对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中国人民珍视和铭记。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据考试中心以及春晖中学、城南中学等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考务办、保密室、监控室、食堂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交通疏导、应急处置、食宿保障等工作落实情况，向工作在备考一线的教师及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感谢。 要求相关部门和学校严肃严密严谨，做好考务组织，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确保考生以良好的应试状态，从容迎考，沉着应考，圆梦高考。钱玲江强调，高考是事关万千学子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民生工作，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期待值高。 要强化责任压实，把考试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细化工作举措，深化统筹调度，强化协同配合，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闭环，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确保高考万无一失。要强化服务保障，以科学备考、温情互考为工作导向，加强参与高考教师及工作人员的培训与演练，落实应急预案、应急力量，确保考试全程零事故、零风险。 要强化考生至上，提供全方位暖心服务，加强家校联动，密切关注考生考前学习状态、生活状态、身心状态，共同为莘莘学子追梦之路全程保驾护航。据悉，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上虞考区共设9个考点，共有考生4233人。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当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区人大常委会当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当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等做了交流。当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会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相关论述和实践有着深刻的思想引领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学深悟透中做到入脑入心，要领会其核心要义，坚持初心本色，严守纪律底线，做到精读细研、融会贯通，持续深化九九为功，真正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强调。 要注重转化运用，在实干担当中彰显人大作为，要坚持实干导向，用好四都联动、余都在线、数字人大等监督抓手，推动区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助推上虞高质量发展，发挥代表作用，持续深化四建设改革，完善代表联系群众机制，引导代表双岗建功，凝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形成工作品牌，巩固本届以来区镇两级特色亮点、经验做法，不断打造更多具有上虞人大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真正把履职成效体现在服务发展推动落实上。会强调，要坚持查改一体，在常态长效中深化学习教育，要坚持标准不降、节奏不变、力度不减，抓实问题查改，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抓实制度固化，及时总结提炼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做法，固化为一批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规范，让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长期见效。抓实开门教育，做到开门查百、开门整改、开门履职，确保学习教育成果人大工作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看到变化，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永表、党组成员、副主席范国海、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学军做交流发言，非中共党员副主席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